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6: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4: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6: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4: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6: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4: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5: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6: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4: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5: 哦，那永兴桥呢？
4: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0: 馆。
1: 原来百年之后，此虚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0: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1: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1: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0: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1: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0: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0: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1: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目前呢，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光明、宝安、龙华等区域，恰逢早高峰的出行时段，部分区域路面湿滑，能见度有所下降，也提醒所有通勤的小伙伴要注意减速慢行，留意短时阵雨，出门记得携带好雨具。预计的今天深圳整体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6到31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70%到100%，又有降雨的影响哈，也提醒各位车友呢，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深圳夜空哈，除了下雨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闪电。根据深圳天气雷电预警期间，8月26号的8:20至27号的11:30，深圳一共记录到589次闪电，其中呢正闪169次，负闪420次。相关的词条也登上热搜啊，不少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看到的闪电，还真的能拍出闪电哈。有网友表示啊，闪电闪的时候天都亮了，也有网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哈，今天早晨凌晨一直到中午，台风沙德尔将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三门到福建浦峡一带沿海登陆，会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带来强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的深圳天气情况呢，依然是有降雨的，但降雨会有所减弱，天气渐转炎热，长时间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带好雨具。像明天周六的话，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周日多云有雷阵雨，周一也是多云有雷阵雨。最近大家会发现台风很多哈，近日像沙德尔、还有紫檀以及简拉维、艾沙尼等等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一度出现了四台共舞的局面。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会不会影响成倍增加呢？大家就担心，哇，四个台风，哎，这个影响会不会更大呢？它们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多个台风同时出现啊，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它的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次过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多轮风雨可能接连影响相近的地区。前期降雨尚未结束，后续降雨呢又会接踵而至，从而会加大灾害的风险。台风为什么会突然扎堆呢？其实台风的生成啊，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的配合。那么八月呢，本来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海水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加热，能够为热带气旋提供更多的能量。那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科普过哈，当前正处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西北太平洋的海温较常年偏高，西南季风也较为活跃，那么这些因素也共同为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季风从热带海洋源源不断地输送湿暖的空气，并形成一条范围较大的季风槽，那么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条狭长的台风孵化带，其中可能会同时出现多个旋转的小漩涡，条件合适的这个涡旋哈会逐渐的发展壮大，于是就出现了多个台风接连生成的情况。因此呢，台风它并不是说一个走了下一个才来排队这样生成的，台过招。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批准，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当中有4名来自深圳，他们将分别出战工业设计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珠宝加工和餐厅服务4个项目。这4位选手清一色出自本土的职业院校深圳技师学院的秦秀 寿桃、杜美婷、邱树斌以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李文涛，其中杜美婷还是在读学生，其余三位已走上职工的岗位。本届试赛呢，将在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设置64个竞赛项目，预计吸引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参赛。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姐啊，这晚高峰也太堵了，咱们这都在路口等了两个红灯了，再这么下去赶不上客户的签约会可就麻烦了。
4: 别急别急，晚高峰堵车这是常事儿，安全第一，你看前面路口的车排得挺密的，慢慢跟着就行了。签约会咱们提前跟客户沟通过，晚几分钟没关系。
2: 你听什么声音？
4: 好像是救护车，
3: 好像从咱们后方过来了，可咱们前面就是红灯，怎么让啊？要是变道让行，万一被拍违章还得扣分罚款。
4: 别想违章的事，救护车拉的是病人，每一秒都关乎生命，这时候必须得让行。
3: 可这前后都是车，我也没地方让啊。
4: 咱们可以采用45度让路法，一步一步来。
3: 45度让路法？
4: 对，你往左前方挪一挪，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跟前面的车保持点距离，咱们往左前方45度开一点点，慢慢来，别急别急，稳住。
3: 哎，你看咱们右边的车好像也在往他们右前方挪动。
4: 对，咱们左右两边都朝各自的斜前方45度挪一下，这样原来平行的两排车就像张开的剪刀一样，中间自然就会腾出一条1.5米左右的通道，那刚好够救护车通过。
3: 真的没想到这样中间还真的空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就这么丝滑通过了。佳姐，你这办法真灵。
0: 45度让路法是现代交通文明的生动注脚，是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更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践行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以精准的操作规范破解了拥堵路况下紧急救援的通行难题，通过科学步骤让原本停滞的车流化作有序避让的生命通道，用微小的方向盘转向承载起对生命的最大敬畏，

0: 广45度让路法，就是在筑牢生命救援的快速通道，就是在传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共识，为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交通环境，为建设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注入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

0: 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有阵雨，气温是25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85%到100%，能见度普遍在1到10公里。在强降雨之后呢，路面会比较湿滑，局地能见度也会降低，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了。目前降雨主要集中在光明、宝安、龙华等区域，恰逢早高峰的出行时段，部分区域路面湿滑，能见度会下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最近呢，很多电影都还挺火的哈，就很多电影就都很想去看，但确实一直没有时间。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这个不知道大家最近打卡没，我看他们豆瓣的评分也是从8.3一路飙飙升到了8.7，口碑都很不错哈，看了的朋友都说很感动，很好看。在电影里呢，一家中餐馆用灶火与炒勺撑起了一座庇护所。其实呢，在现实当中啊，中餐馆早已经遍布全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哈，哪些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呢？我最近正好呢也在看湖南卫视的那档餐那个综艺哈，就是已经好多年的中餐厅。然后呢，就会发现确实。外国人的口味哈，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一些我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的口味都每一个地区都不一样，然后那些我们认为他们会喜欢吃的一些菜，人家未必会喜欢，甚至呢有一些菜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更不会喜欢吃。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哪一些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首先呢，中式主食哈，让世界感受碳水的魅力。我国呢是以大米、小麦等碳水类的食物为主食的，也是发展出了精彩纷呈的碳水主食文化。而在许多国家呢，碳水其实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菜，比如说像欧美啊，部分拉美以及非洲地区，经常是以肉类、乳制品、豆类等食物为核心能量的来源。而我们中式的主食则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差异，让外国人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其实说到出海最成功的中餐，有一道被大家低估的美食，这个可能南方的朋友会没有那么了解哈，就是春卷儿。那么它通常是作为

烩菜或者小吃。春卷呢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那各地的做法大致相同，经由薄面的这个皮卷上卷上这个馅料，然后呢或者说你即时吃立刻吃，又或者经过油炸之后再食用。那么春卷呢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都是非常流行的，随着当地饮食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通常会比亚洲的春卷更大，馅料也会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这其中呢最经典的就是豆芽馅儿啊。而在东南亚呢，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和拓展，像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都有了类似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如果说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代表中国，那么一定就是炒。炒呢也让外国人彻底的见识了锅气的魅力哈，而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就是外国人迷上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在秘鲁呢，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那么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中华文化与秘鲁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了秘鲁独具特色的中餐，这其中的炒饭和炒面与当地特色结合之后呢，发展成了秘鲁的国民级美食。下一个就是包子哈，说到碳水类呢，包子和云吞也是在外国人的中餐谱中有一席之地的，但是呢还有一种中式的馅食，就是这几年掀起了新的热潮，除了饺子跟云吞之后，新的热潮就是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小笼包是这几年的新晋中餐顶流，在日本，猪肉馅、咖喱、红豆等口味的中华馒头在便利店里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南亚呢，飞化粤式的烧包、粤式的饼包，这些呢都是跟当地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哈，都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好，说完了碳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口味。我记得我看那个中餐厅的时候呢，他这一期是在泰国，但是呢也会有很多欧美的一些游客哈来感受中餐厅，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很多老外是不太能吃辣的哈，这个就有点可惜。那么麻辣口味呢也是最具挑战的口味，却最让人着迷。其实我们中餐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味型丰富，层次感强，那么而这其中对于外国人来说门槛最高的大概就是麻辣味了，花椒让你的双唇酥麻的刺痛感，然后呢辣椒让你的舌头炙热的灼烧感，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呢依旧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其惊世骇俗的美味征服了怕麻怕辣的外国人，其中就是有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呢也是以麻辣烫嫩的口感稳居川菜招牌菜之首，如今呢也已经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如果说麻婆豆腐最痴迷的还要数日本人哈，在上世纪50年代，一座四川饭店在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逐渐发展成为被日本媒体口中麻辣中带着鲜甜口感浓厚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式。除了麻婆豆腐哈，要说辣还要说什么麻辣烫哈，那相较于麻婆豆腐呢，麻辣烫就要柔和很多了，出海之后呢更在重口味的程度上大打折扣，更容易被各地人接受。不过呢它之所以能在海外爆火，还在于与外国人不谋而合的饮食理念。麻辣烫出海之后呢，不少喜欢减脂餐的外国人把它看作了热版的沙拉，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自选蔬菜水煮吃法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所以麻辣烫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呢麻辣烫的另一个吸引点在于一人食的用餐形式，外国食客呢会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的火锅，按照重量或者串签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刚好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呢，与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和麻辣香锅也越来越受外国朋友的喜欢。

0: 好，说完了辣哈，我们再来说甜。甜口菜肴，外国人味蕾的舒适区。如果说麻辣口味的食物对于外国朋友来说是具有挑战的，那么甜口菜肴简直就是他们的舒适区。因此呢，甜口菜肴在国外有着更广的受众。首先第一个就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有多受外国朋友的喜欢呢？这可是一道被记入英国词典的川菜。而且呢，在美国你会发现哈，宫保鸡丁也是在美剧中频繁的被提到，可见它在美国国民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更重要的是，鸡肉是美国第一大肉类消费品，而美国人最爱的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那么鸡胸肉呢，也就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在外国经营中，在外国经营中餐厅的中国人哈，他也会因地制宜，让宫保鸡丁的一些比如说辣荔枝味儿会更偏酸甜一些，那么这样的话也有一些本地化的改造嘛，更对当地人的口味奠定了这道菜的江湖地位。说到甜还会想到什么，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咕老肉哈。这道广东传统名菜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而出的。18世纪广州十三行通商时期，由于外商不喜欢吐骨头，那么糖醋排骨就演变成了咕老肉。而在西方国家呢，它也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在英国是中餐外卖常见的菜品，而在日本呢，它也是直接用醋来提供酸味儿哈，更像是一种咕老肉与排骨的糖醋排骨的混合体。前面的我们讲到的是中国菜，虽然说常常在出海之后呢会被魔改，但是呢终究能认祖归宗。不过呢还有一些外国人喜欢的中国菜，我们几乎闻所未闻哈，改良中餐与我们日常饮食是大相径庭，但是偏偏呢又是中餐出海史上历史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代表性改良中餐主要是指美式中餐，就是为了适应海外口味而重构的菜品，以及国宴融合菜，也就是西餐技法本土化。像改良中餐的代表有什么呢？有左宗棠鸡，还有陈皮鸡，炒杂碎、炸蟹脚和幸运饼干。改良中餐的关键就是放大甜、酸和咸的等味型，又引入了美国人比较喜欢的油炸工序，食物大小呢也会调整为更加适合用叉子进食的尺寸。那么陈皮鸡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诞生的改良菜肴。其实呢，味觉呢是被过往的生命经验所塑造的。我们都说无论你外出多久哈，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你在开始吃食物的时候，记忆在你基因里的那个味道是不会被改变的。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呢，总是刻着故土的印记和温度，餐食和地域紧密的连接关系，也是食客想要去尝试异国菜肴的动因，同时这也是一种阻力。然而我们中餐出海的漫漫旅程恰好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与异国他乡味蕾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或许好好吃饭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所以呢，今天记得好好吃饭哈。8:50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餐呢？没有吃早餐的话，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吃好每一顿饭。好，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
2: 我出门啦，
1: 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昨天下午，政协第七届深圳市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在闭幕前举行的选举大会上，选区产生了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姚刚当选七届区政协主席，张雄汉、杨燕、王希、宋德东、沈燕当选副主席，冯颖霞当选秘书长。区委书记舒玉民、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区长王俊、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马红艳以及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六届区政协有关领导、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支联会主要负责同志应邀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舒玉民向新当选的区政协主席姚刚颁发了当选证书，姚刚向新当选的区政协副主席和秘书长颁发了当选证书。继续关注，日前，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深圳宝安落下帷幕。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北京潍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20支决赛团队当中脱颖而出，夺得一等奖，万格智源、埃米智诚、易感科技获二等奖，新城起源等六家企业获得三等奖，行智智能等十家企业获评创新之星。这场由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宝安区人民政府与网易传媒联合主办的赛事，不只是一次 AI 创业项目的同台竞技，更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创新活力的窗口。继续关注，2026年宝安区中小学雏鹰计划新教师素养提升项目岗前集中培训于近日收官，800余名新入职教师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接受了为期4天的系统性培训。培训期间，区教育局线下邀请高校专家、省市名师、区级学科科研员现场授课，线上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学的数字资源，分组开展网络研修，拓展学习场域，系统培训对标教育家精神内核，同时精心设计了4维课程体系，内容涵盖政治素养与师德修养、道德榜样与职业认同、学科教学实践与跨学科主题教学、班级管理与家校沟通、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等多元模块。再来关注，宝安中学集团海天学校近日传出喜讯，詹雅琪同学随中国少年之声艺术团参加2026维也纳金色大厅艺术节，凭借原创作品《弯曲童声》独唱，一举斩获了原创歌曲比赛特等奖、特金奖，并被新华网、新华社、人民网等多家中央级媒体争相报道。舞台上，詹雅琪同学以歌声为纽带，化身中华文化的小使者，搭建起中外青少年文明互鉴的桥梁，让深圳原创的少年音乐跨越山海，传到欧洲大陆。他的精彩亮相也成为海天学校美育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
0: 箱开放麦，
1: 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深圳的北部、光明、龙华、龙岗等区域哈。那其他地方目前是没有明显的降雨的，但是呢，雨团的移动变化是比较快的。北部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出门带好雨具，小心低洼路段的积水，要密切的留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深圳整体阴天到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1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100%。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深圳北部是有降雨的情况，而且呢全天都会有阵雨的影响，各位车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啦。好，今天是周五哈，那我们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10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政协第七届深圳市保安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在闭幕前举行的选举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政协领导班子，姚刚当选七届区政协主席，张雄汉、杨燕、王希、宋德东、沈燕当选副主席，冯颖霞当选秘书长。区委书记舒玉民向新当选的区政协主席姚刚颁发了当选证书，姚刚向新当选的区政协副主席和秘书长颁发了当选证书。大会通过了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决议。昨天上午，新桥街道青平古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澳门青年研学团一行10余位青年代表，在古镇新桥双语讲解志愿服务队讲解员的带领下，澳门青年们漫步古墟，聆听千年文脉，在青砖黛瓦间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粤港澳文化交流之旅。新安街道上河社区近日开展远离毒品守护家园禁毒警示教育活动，为辖区青少年送上一堂接地气的禁毒安全教育课。活动采用专题讲座加观影学习相结合的模式，禁毒社工结合现实案例揭秘伪装成果冻、糖果、饮料、电子烟等物品的新型毒品，重点科普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的巨大危害，讲解相关法律后果，破除青少年认知误区，传授基础防毒自保技巧。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深珠站三城首次联动举办 AI 加海洋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会议由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会同珠海湛江海洋主管部门牵头推动，三地科研院所、涉海企业及 AI 创新企业代表再生参会，围绕场景开放、技术攻关、供需对接、跨域协同展开深度交流，搭建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对接平台。日前，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第13回中韩书法交流展广东光州在深圳大分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6号，中韩双方各展出100余件书法精品，集中呈现了两国书法创作的多元面貌与蓬勃气象。创意与传承2026深圳文明交流和美与共主题书法邀请展也同期举行，两大展览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FM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家庭暴力。其实说起家暴这个词，这几年被提到的很多，但是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家务事儿，说忍忍就过去了吧。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数据，这几年的一些数据，你会发现这个家暴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湖北恩施的女子远嫁被家暴13年的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了，施暴者因为虐待罪获刑了6个月，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么这个家暴到底怎么样去认定，受害者该怎么样去维权，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样去申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今天 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福田律师事务所的王硕律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我们会结合真实的案例，全方位的去拆解家暴的法律问题。欢迎王律师。
3: 笑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家暴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沉重的，但其实越沉重就越需要普法。有很多受害者因为不懂法，怕丢人，选择默默忍受，结果暴力愈演愈烈，最后呢就付出了健康甚至有一些是生命的代价。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它是违法行为，甚至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正在遭受家暴的人知道怎么样去维权。
2: 那王律师，很多人对家暴的理解其实还会停留在动手打人，就觉得只有打的这个头破血流他才算是家暴的问题。那法律上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家庭暴力的呢？就是比如说除了身体暴力还有哪些其他形式吗？
3: 对，这是第一个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家庭暴力呢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的侵害行为。简单的说呢，就是家暴不只是动手，还包括动口、精神控制还有经济控制。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种就是身体的暴力，这是比较直观的，就是刚刚说打到头破血流。它包括殴打呀、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比方说扇耳光啊，还有一些推搡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打断骨头甚至伤害了内脏的，都属于身体暴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贺某两年内呢对他妻子实施了16次的家暴，包括辱骂、殴打、用开水烫、用刀具威胁，最后造成他妻子多处骨折而且内脏损伤。法院最终是判决了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1年的有期徒刑，而且还要赔偿37万。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长期反复的暴力本身就是虐待罪，如果某次造成了轻伤以上，还会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2: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家暴的一个实际情况。那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恶劣。那么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精神暴力，那这个精神暴力怎么样去界定呢？
3: 精神暴力其实是很隐蔽，但是其实伤害很深的一种暴力方式。经常性的一些谩骂呀、恐吓、侮辱人格、贬损尊严、精神控制，它都算。这种暴力呢，看不见伤口，但对人的心理的摧残是很严重的。有的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北京的西城区法院2025年，就是去年，他判过一个案件。一个男子长期辱骂他8旬的母亲，说你怎么还不死，白养你了这种话，而且经常摔东西，导致老人呢就吓得天天失眠，而且血压升高。最后法院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儿子辱骂老人。这个案例就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家暴不一定是要见血的，精神摧残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还有一个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某男子和女友同居期间长期对他进行精神的虐待，当众羞辱，逼他下跪，控制他的社交和经济，还经常说你怎么不去死这种话。最后就导致他女友呢服药。

0: 自杀，法院最终以对该男子呢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这个案例呢就打破了两个误区，第一就是在同居关系中的暴力其实也算
1: 就
0: 家
1: 不
0: 暴
1: 一
0: 的
1: 定
0: 一
1: 非
0: 种，
1: 得是说结婚
0: 对。
1: 才算组成了家庭叫家暴。
0: 对，他如果是同居关系这样子，也是一种家暴的行为。第二个就是纯精神的性的暴力，也是构成了一个犯罪。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还是挺不一样的。原来可能更多的说什么像类似于什么我白养你啦这种话，大家会认为是情绪的发泄。
0: 对，但是如果长期性的，并且导致了受害人有一定的这种精神性的损害，甚至刚刚我们说的，直接就导致他自杀了，那肯定是一个犯罪行为。
1: 对，所以现在你说这个人可能性格有缺陷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不是说辞。就是你一旦我们说酿成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后果的话，它都算是家
0: 但其
1: 暴
0: 实
1: 犯
0: 现
1: 罪。
0: 在来说，维权还是很艰难的，对于受害者来说。只是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反家暴法实施的这10年来，已经越来越
1: 它
0: 就
1: 在不断
0: 是
1: 完善，
0: 对
1: 不断完善的
0: 对，
1: 过程
0: 已
1: 当
0: 经
1: 中。
0: 更加保护受害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形吗？
0: 还有就是一种是性暴力，婚姻内的一些强迫性的性行为、性侮辱、性虐待，它也属于家暴。虽然婚内的强奸认定现在其实刑法上是很有难度的，很难去认定，但性暴力会作为家暴的一种形式，是可以作为申请保护令起诉离婚的一个依据的。除此之外，还有刚刚说经济控制，其实也是属于家暴的一种，就是控制了家庭财产，不让配偶去工作，也不给生活费，限制他花钱，目的呢就是让这个受害者他失去一个经济的独立能力。他就等于是其实丧失了一个人格的独立，想逃也逃不掉。比如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丈夫是掌握了全部的收入，妻子甚至生病了，他都不给钱去治病，然后呢也不让妻子出去工作。最后法院认定，其实这个属于家暴，在这个女士去提起离婚的时候，对女方是有一个倾斜性的保护的。
1: 那其实我们这样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家暴的范围比我们想象当中可能真的要宽得多得多。
0: 对。
1: 那大家对于家暴其实还会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大概有这样3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就认为说家暴是家务事，外人管不着。但是呢，其实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其实现在自媒体它很普及，现在自媒体上面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这些视频也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警察呀、法院呐、妇联呐、居委会这些国家机关都是有法定的职责去介入的，如果是邻居朋友发现了，也是可以报案的。所以家暴其实不是私事，因为它是一个违法行为，我们是可以发现有邻居有这种，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小区隔音并不是很好，如果听到持续性的这种殴打女方啊，其实包括配偶吧，有一些其实现在男方也会被
1: 对对对对，
0: 殴打配偶，还有殴打小孩。虐待老人的这些，其实邻居包括物业是有这种责任去报警的。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只有夫妻之间才算家暴。其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孙子女这些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家暴。而且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1: 同
0: 案例，
1: 居，
0: 对，同居关系之间的这种暴力也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刚刚讲的那一个没结婚就住在一起的情侣，其实如果在他施暴的时候，他们其实最早的时候申请这种保护令，也不会导致说后期这种行为。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为了，就是有了小孩之后，觉得为了孩子要忍一忍，其实是很错误的。目睹家暴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创伤，甚至比直接接受暴力还要严重。而且长期生活在这种暴力环境里呢，孩子就很容易自卑、焦虑，或者是一些攻击性很强，他去模仿，成年后呢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暴力的关系。而且其实如果是有家暴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呢是会考量的，有家暴行为的一方呢一般是会大概率是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的，所以真的受害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而且我们原来也提到家暴这件事儿，真的这个只有零次和第一次，就
0: 对。
1: 是就他不会说改就能改，不要
0: 是
1: 寄
0: 改不
1: 希
0: 了
1: 望
0: 的。
1: 于说啊， 我们这一次大家说明白了，说好了的，而且他跟我表达说他一定会改，下次不会。

0: 了就一定不会了，这
1: 有一些是人格的问题，
0: 对，真希望很渺茫。我们刚刚弄清楚了什么是家暴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如施暴者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是比如说批评教育，还真的会坐牢？
1: 其实家暴的一个法律责任它是分层级的，根据严重程度呢，有的是可能从民事赔偿然后到行政处罚，最严重的是到一个刑事的责任，刚刚我们讲的判处有期徒刑。先说这种民事责任，这是比较常见的。首先第一个，他家暴是法定的一个离婚理由，甚至说出轨都没有说一定是判决离婚，但是家暴肯定是一个法定的离婚理由的。就只要证据是充分的，哪怕对方不同意，法院大概率也会一次性的判离。而且虽然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判决他没有判第一次判离婚，但是刚刚我们讲过了，他的这个法律的实行是越来越完善的。第二就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受害方，他是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包括这种医疗费、误工费的这些物质的赔偿，还有一些精神损害的赔偿。第三项就是他在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对于无过错方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保护。就是家暴方在刚
0: 刚
1: 讲过的
0: 抚养权，
1: 对，他在争夺抚养权中也是劣势的。
0: 行政责任呢？
1: 这个是针对一个家暴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一个情形。有一种就是他会出具一个家庭暴力告诫书，这个告诫书呢是公安机关给施暴者的一个书面的警告。在后续的离婚呐、申请保护令都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当地的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也会定期的查访监督。还有另一种就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它情节会比说就是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要更重一点。但是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可以最高处以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最严重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刑事责任，一般有三个罪名可能会跟家暴有关。一个就是虐待罪。它是指专门针对家庭成员间的这种长期的暴力，如果是情节比较恶劣的会判2年以下，致人重伤死亡的会判2到7年。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次数多，手段残忍，对老人或者孩子，还有一些配偶可能是残疾人进行施暴，都算是情节恶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恩施的那个案件。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最后呢是以虐待罪刑事自诉。法院虽然只判了这个施暴者6个月有期徒刑。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13年，对，觉得太轻了。但是呢，其实虐待罪的基础量刑就是2年以下，他6个月首先在法定范围内。而且其实我看过那个好几个这个商女士的采访，就是说商女士说对方这个男方他是非常的有技巧性的，在殴打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方法让他怎么样，又很痛，
0: 然后又
1: 看不出来，
0: 这个我
1: 对就是隐蔽性的一个，
0: 对，这几年的案例当中，
1: 对，现在就是这种高知性的犯罪吧，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高知性犯罪的一种。不是说只有那种金融类的犯罪才属于这种，
0: 其实他这个就
1: 是
0: 属于他明知这个是犯罪的，但是他还这样，
1: 他要去想办法去规避，所以就是真的对这个女士真的伤害非常大。就是这个案子而且还是自诉的，对，他取证是非常难的，他现在能够定罪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就是他后面如果说再有这种民事的赔偿包括财产的分割，其实这个刑事案件6个月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这个商女士曾经说过很多次，就是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的背包里带着一些就是逃命的一些工具，绳索啊之类的，就是随时要带着小孩去逃跑。所以其实这个案件对于他本身跟他小孩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改变命运，虽然只有6个月，但是让他们后半生可以是一个脱离这个魔鬼的一个转折点。
0: 其实刚才我也特别想问的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取证挺难的。
1: 对，取证是非常难的，后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关于说这个取证到底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0: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会发现确实哈，能迈出这一步就是坚持要胜诉就非常不容易
1: 了。
0: 我们刚才说有这个3个罪名，那另外2个罪名呢？
1: 第二个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就是故意伤害罪。如果是某次家暴它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后果，就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轻伤是判3年以下的，如果是重伤是判3到10年。如果假如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的手段导致 受害人重伤或者残疾的，
0: 嗯，
1: 会判十年以上，直至判到死刑，
0: 嗯，
1: 而且刚才说故意伤害罪跟虐待罪，它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同时成立，数罪并罚，
0: 嗯，
1: 就像刚刚讲到成都那个案件，最终数罪并罚是判了13年，
0: 嗯，
1: 他就是殴打的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嗯，第三个就是故意杀人罪了，
0: 嗯。
1: 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施暴者直接把人打死了，
0: 嗯，
1: 另一种可能是受害者长期受虐，不堪忍受这种家庭暴力，
0: 选自己亲生的，
1: 对，
0: 嗯，
1: 不是，也有说是可能就是反杀了这个杀暴者，也是有可能的，
0: 哦，
1: 因为他如果自杀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还不会导致说故意杀人罪，
0: 嗯
1: 嗯，这种就是，但是这种受害者去反杀施暴者的这种情况，法律会从轻减轻处罚，
0: 哦，
1: 嗯。最高法曾经发布一个案例，就是这个赵女士呢，她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严重的家暴，而且多次报警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在一次特别严重的暴力之后呢，她趁丈夫熟睡就将其杀害，法院认为她是长期的一个受虐的受害者，在这种激愤恐惧的状态下犯罪，客观的恶性是很小的，加上自首这种认罪认罚的情形，最终就以故意杀人罪其实是判了5年，
0: 嗯嗯
1: 嗯，但是就是还是要强调，哪怕是遭受了家暴，在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0: 嗯，
1: 还是不要以暴制暴，不要这种杀人，以杀人的方式去泄愤，
0: 嗯，
1: 尽量还是要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去维权，否则就是会付出，
0: 就自己也会，
1: 对，他还是要做5年的，坐5年牢。
0: 嗯，哎，那刚才我没有提到，我说就如果说他一直是说被虐待这种，最后他不堪忍受了，
1: 嗯，
0: 他可能有些人选择轻生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也不会说是故意杀人，他认定不了故意杀人的。
1: 对，这个很难去认定故意杀人，刚刚我们讲的嘛，那个精神暴力一直去骂他，最后也只是说虐待罪判了3年，
0: 没有办法直接认定说
1: 这个很难
0: 直接成因，是不是？
1: 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几乎不可能去认定他。
0: 然后其实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正在遭受家暴的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正在这个被家暴，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对方立刻去停止暴力，就有没有这种快速生效的一些法律手段呢？
1: 嗯，有，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这种人身安全的保护令，
0: 嗯，这经常听说，
1: 对，
0: 好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干嘛
1: 的。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快，而且比较有用，另外就是它不会收取费用，它其实简单说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给施暴者下的一道禁令，就禁止他再进行施暴，再进行骚扰，再禁止他再接触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行为，违反了可能就会罚款、拘留，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0: 谁可以申请？什么条件可以申请？
1: 首先，受害者本人是可以申请的。假如受害者呢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说他被控制了不敢申请的话，近亲属、还有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还有一些救助的管理机构，其实都是可以代为申请的。申请的条件有3个，第一个就是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就是这个施暴者要是一个具体的，还有就是有具体的请求，而且有遭受家暴或者说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这样一个情形，而且重点就是申请保护令不是说必须提离婚诉讼才能够去申请，假如说你目前还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不想离婚，只是想让对方别打你别骚扰你，可能就是分居单独住，也可以去单独的先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那这个保护令具体都能管什么呢？
1: 它首先就是可以禁止这种施暴的行为，还有禁止骚扰、跟踪，还有就是这种接触申请人和他近亲属的这种行为，还有就是可以责令这个施暴者，刚刚我们说的，让他迁出申请人的住所，两个人先分开住，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也很难去说不继续发生这样的行为，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保护人身安全的一些措施，
0: 就是反正就是远离他，
1: 就是让把他
0: 有个安全距离，
1: 物理性的隔绝开。2025年还有一个规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的，其实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说呢，离婚期间，假如对方抢孩子、藏孩子，也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禁止他接触、抢夺孩子的。
0: 那这个申请流程它会很复杂吗？一般多久是能够批下来的？因为这件事儿，如果说真的正在遭遇家暴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线还挺紧急的。
1: 一般申请后呢是 72小时内就会做出的。
0: 嗯，
1: 假如说情况紧急，一个特殊的申请，有的24小时也有可能会做出。
0: 嗯
1: 可以向申请人或者是被申请人的居住地、家暴发生地的一个基层法院申请。
0: 嗯，
1: 一般都是需要书面申请。
0: 嗯，
1: 假如书面申请确实很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的去申请，让法院来帮你记录。
0: 嗯，
1: 另外需要提醒，这个有效期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的。
0: 嗯嗯，
1: 在失效前是可以去延长，所以就一定要记得，假如就是快到期的时候还在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有这种担心吧，不能说有这种行为，有这种怕被施暴、怕被骚扰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申请
0: 延长
1: 的。而且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担保，就是可以让受害者基本上在属于零成本的去维权。
0: 嗯
1: 嗯，
0: 那如果说对方不遵守这个保护令该怎么办呢？他会认为，哎，不就一张纸吗？
1: 如果他违反的话，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后果的。
0: 嗯，
1: 假如还没有构成犯罪，法院一般会训诫，
0: 嗯，
1: 或者是处以这种罚款1000元、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
0: 嗯，
1: 假如构成犯罪的，可能会依法去追究刑事责任了。
0: 嗯，
1: 比如他又施暴造成轻伤了，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或者有一种是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定的，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这样的一个罪名。
0: 嗯嗯，
1: 就是虽然说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发现有了这个令好像也没有完全禁止，但是只要走出了这一步，都是说这种受害者他本来可能都已经生无可恋了，就从一个，
0: 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
1: 对
0: 他的情感上也是做了一个这个
1: 迈出了一步。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刚刚讲的商女士，她随时做着这种网就是逃命的这种打算的。
0: 嗯，
1: 至少她现在可能开始说，哎，我和小孩的生活可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机会。
0: 嗯嗯嗯。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接下来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具体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取证的这个问题。
1: 好，
0: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关心的，也是比较难的
1: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嗯，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shaking in.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拒绝沉默，向家暴说不。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福田律师事务所的王硕律师。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家暴的这个取证这一块哈，我们因为在前面也反复提到证据，而且一直听说这种家暴案件的话，它的取证难是一个大的问题。
4: 对
3: 啊，比如说很多人，比如他被家暴了，但是没有留证据，到了法院之后，对方说不认，其实就很难认定。那能不能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就遭遇家暴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收集证据，而哪些它能构成证据，是会被认定的证据，是有效的？
4: 笑笑说的很对，他证据呢其实就是家暴维权的一个核心和难点。有些受害者挨打了就只会哭，也不知道报警，也不知道去医院，也不知道拍一些照片去留存，到了起诉的时候就很被动，对方假如说我没打，这个不是我弄的，就很难去认定。我给大家整理一个一般可能会涉及的证据类型，主要有八个类型。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报警的记录跟出警的记录。如果遭遇家暴，第一时间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拨打110，这是最有效的一步。警察出警呢会制止暴力，然后做笔录，也会拍照片，这些呢都是一个官方的证据，而且他公安机关派出所那边是会留存档案的，证明力度非常强。如果情节较轻的呢，警察有的也会出具一种家庭暴力的告诫书，这也是后面如果是离婚的时候或者是索赔的时候认定家暴的一个直接证据。就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说我是被家暴了，不要说简单的说我们夫妻在吵架。如果说夫妻吵架是一个双方性的行为，
3: 变成家务事儿。
4: 对对，警察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家庭纠纷，他也有的就不做正式的记录，可能就出警简单去调解一下。我们一定如果说被家暴了，一定要让警察去做笔录，开一个报警的回执，不要只是口头的让警察那边去调解一下就了结了，这个相当于没有任何的证据留存。第二个就是医院的一个诊断的证明和病历。被打之后呢，如果哪怕说真的没有说很严重的伤，我们也是尽量要及时的去医院，就是伤的不重也要去，主要是为了告诉医生说我被家暴了，然后让医生也在病历上要写清楚这个受伤的原因，并且保存好所有的病历啊、诊断证明、检查报告还有缴费的单据。假如伤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去做这种伤情的鉴定的，假如轻伤以上就可以追究对方的一个刑事责任了。

0: 完就道歉。其实我们之前的那个最经典的一个家暴的案例，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安家和，
1: 嗯嗯，
0: 他就是打完就马上就道歉，就抱着那个老婆去哭，对，可以就是让他去写这种保证书、悔过书，这个也是有效的。就是刚刚说了，打完就后悔，又道歉，又写保证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心软，可能就是觉得啊，你口头道歉就好了。
1: 嗯，
0: 我们要让他写书面的，
1: 嗯，
0: 要签字、摁手印，
1: 嗯，
0: 写清楚是什么时间、因为什么打了谁，
1: 嗯，
0: 并且说保证以后不再犯，
1: 嗯，
0: 这个呢就属于他的一个自认了，
1: 嗯，
0: 我们要保存好这个原件，对方想赖，其实他都很难去赖掉了，
1: 嗯
0: 嗯。第五个就是还有就是这种微信啊、短信啊，
1: 嗯，
0: 这种录音的这种聊天记录。要保存好对方这种有这种威胁啊、道歉的啊这些聊天记录。
1: 嗯，
0: 如果是录音的话，一定要尽量的清晰，录清楚身份呐、时间、内容，千万不要去剪辑，要保存好刚刚我们说的像照片和视频一样，保存好手机里的这个原始的文件。
1: 嗯
0: 嗯。第六个还有就是，可能用刚刚说过了，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小区的隔音并没有很好，
1: 嗯，
0: 会有一定的这种证人证言，就是邻居啊、亲友啊。还有说可能同事如果看到或者听到家暴是可以请他们作证的，
1: 嗯，
0: 这种居委会啊、妇联的工作人员假如参与过调解，
1: 嗯，
0: 他们的证言也是有一定的证明力度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种第七个，就是这种居委会啊、这种村委会、妇联有这种调解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做一定记录。
1: 嗯
0: 嗯，就是遭遇家暴之后呢是可以就是再次的向他们去这些组织去求助，
1: 嗯，
0: 然后呢假如去后面去起诉的时候或者是去索赔的时候，这些机构的这种调解记录啊、接待记录、情况说明都可以去调档作为证据去使用。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刚刚说了政府部门有出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告诫书啊、人身安全的保护令啊，这些文书它本身就是一个认定家暴的证据，
1: 嗯嗯，
0: 也是后续离婚索赔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1: 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证据的类型哈，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受害人要有这个意识。那有没有什么常见的取证的误区呢？
0: 对，有的，有几个坑是一定要避开的。
1: 嗯，
0: 首先就是很多人认为家丑不能外扬，
1: 嗯，
0: 他也不报警，也不告诉别人，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
0: 有的就是你越不说，对方就越嚣张，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只拍了伤口，他也不拍脸，也没有拍环境，
1: 嗯，
0: 就比方说只拍一条胳膊，可能有一点点淤青，
1: 嗯，
0: 那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到底是怎么弄的，也不知道这个胳膊到底是谁的，
1: 嗯 嗯，
0: 嗯，所以一定要就是尽量拍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和照片，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一直说原始载体、原始文件要保存好，就很多人他的这个证据他不保存，手机换了，聊天记录就删掉了。我们尽量记得证据都要备份，哪怕说真的原始载体不在了，
1: 嗯，
0: 我们这个证据有备份，或者比方说现在网盘啊、云盘这些很方便，
1: 嗯，
0: 上传到上面去多存几份，
1: 嗯，
0: 也防止被对方在手机里偷偷销毁。
1: 嗯嗯
0: 嗯。刚才我们讲到恩师的那个案子，其实也是这几天热度很高，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分享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那个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她对方在。就是刚我们说的他也是一种高知犯罪，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能够去胜诉，就是因为他坚持收集证据，
1: 嗯，
0: 他每次被打的时候都拍照，
1: 嗯，
0: 而且他多次的去报警并且去医院就诊，也保留男方写的保证书，
1: 嗯，
0: 然后去找各个的这种妇联之类的去求助，而且还有邻居亲友作证，这些证据呢他都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 嗯，
0: 也是法院最终定这个施暴者罪名的一个成立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哪怕每次暴力都不严重，只要持续的收集证据，它量变引起了质变，就能追究对方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嗯，那王律师，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哈，很多听众可能还会问，就如果说正在遭受家暴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啊，第一步肯定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
1: 嗯，
0: 要紧急的避险。如果遭遇正在发生的家暴呢，就是要。不要硬碰硬，
1: 嗯
0: 嗯，比方找机会跑出门呐，啊，去邻居家、亲友家或者派出所或者任何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假如在真的在家里跑不出去，
1: 嗯，
0: 大声呼救，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能制止暴力，留下证人。就是我们小区的群里也会有人去说，
1: 嗯，
0: 哎，哪一栋连续几天都发生了这种很大声的争吵，
1: 嗯嗯，
0: 都会发到群里。其实对于这个施暴者来说，也是一个震慑作用，
1: 嗯。
0: 然后就是安全的时候要第一时间要打110。

0: 报警。刚刚我们说的这个110报警是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有这个出警记录，还有那个报警的这个回执。假如跑不了，就是刚刚说了这种有锁的房间，他把它锁住了，可以用手机或发信息求救，或者就是向邻居尽可能的去求救，要保证人身安全。第二步呢，就是及时的去求助。很多人被打完了，对方一道歉可能就算了。不要这样，我们要尽量就是除了报警啊，还有什么像全国的这种妇联妇女的这种维权的热线12338，可以去提供这个热线，是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还有就是救助服务的。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妇联也是可以申请庇护、调解和法律援助的。包括居委会啊、村委会也是可以，刚刚讲过，他也是会进行调解，并且出具一定的证明文件。如果经济困难，还可以去法律援助中心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第三步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必须要及时完整的保证这个固定的这个证据。就前面讲的这种报警这种证据的类型啊，报警啊、就医、拍照、录音、录像，还有就是证人、聊天记录，这些证据都是越多越全面越好。还有第四步是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的保护令，比如这种暴力持续，而且对方这种一直在威胁骚扰，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的。还有就是第五步是要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刚我们讲过了，有这种民事的索赔，包括去起诉。还有就是行政上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治安处罚，或者是出具告诫书。刑事上面，假如他构成犯罪了，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提起刑事的自诉。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受害者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说我报警了，起诉了，对方报复我怎么办？其实这种担心很现实，不单是对于家暴，其实对于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不愿意去一直去追究跟对方去纠缠，就是觉得我跟烂人纠缠不起，就是到时候他反而变本加厉，你会搭进去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
0: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这几天很火的那个恩师的那个案例，其实很多人留言也是担心说他只有6个月，他只判了6个月，
1: 6个月出来了以后，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如果持续性的这样去做，很可能之前也有惨案，被打的重伤甚至死亡，前几年也是有一个案例是导致他终身都要挂尿袋。其实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维权，不要去想说如果我报了警之后，我去维了权之后，万一更对方更可能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不报警，对方可能也会变本加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这种，比方说我们可以申请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刚刚反复去提到的，禁止对方去接触、骚扰、跟踪你。这种他违法的话，他违反了这个保护令的话，国家机关就会处罚他。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去向这种救助管理机构妇联去寻求庇护。这个地址会给我们保密的。第三就是所有的这种法院啊、公安机关也会对受害人的住址进行保密。还有就是如果施暴者他又有报复的行为，其实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的，他只会越判越重。就是我们越害怕越严忍，对方可能就会越嚣张。如果说就是施暴者，就是很多施暴者其实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们这种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让施暴者知道我们不好欺负，反而可能会收敛一些。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曹女士，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案例。她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事发当天呢，她丈夫持刀家暴，当众羞辱她。曹女士是开车想逃离，丈夫就抓住车头阻拦，最后导致碰撞后丈夫死亡。一审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判了这个曹女士11年。其实这个就可以值得我们反思，假如说这个曹女士在第一次家暴的时候就报警申请保护令，起诉离婚，而不是以这种隐忍的这种方式，最后导致这样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就还是我们如果遭遇家暴了，就是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不能走极端。
1: 那其实我们前面主要聊到的还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家暴，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很多特殊群体也会遭受到家暴，比如说孩子、老人、残疾人，甚至我们说同居的情侣，那法律对这些

0: 群体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呢？
1: 啊，有，因为就是我们先说未成年人，
0: 嗯，
1: 其实孩子就是家暴中最无辜的一个受害者，
0: 嗯，
1: 无论是被打，
0: 嗯，
1: 还是说这个目睹家暴、
0: 嗯、
1: 都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的心理创伤，
0: 嗯，
1: 法律对未成年人是有一个特殊的保护的，就是一个强制报告制度，
0: 嗯，
1: 假如学校、幼儿园、医院还有居委会、社工的机构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孩子遭受或者是可能疑似遭受家暴、
0: 嗯、
1: 有这种家暴的痕迹，
0: 嗯，
1: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不报案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0: 嗯，
1: 这些机构尤其是学校、幼儿园、医院是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嗯
1: 嗯。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撤销监护权，如果这种监护人他实施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这种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嗯，
1: 法院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资格的，
0: 嗯，
1: 就另行指定监护人，
0: 嗯。
1: 第三个也是刚刚反复讲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是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就可以申请，
0: 嗯，
1: 就刚刚我们讲的可能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一方，就是如果对方有这种抢夺财念藏匿孩子的，
0: 嗯，
1: 另外一方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的，
0: 嗯嗯，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强制报告制度，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就等于给孩子们支起了一张网，就他身边的人都有这个义务去保护好他，相当于给孩子多了这一双双的眼睛哈。
1: 对，
0: 那老年人呢？
1: 老年人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0: 嗯，
1: 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晚辈打长辈不可思议，
0: 嗯，
1: 但现实中其实子女虐待老人。儿媳打骂公婆的这种案例其实也是最存在的，
0: 嗯
1: 嗯，因为老人他往往体弱多病，很多老人甚至经济不独立，就很容易忍气吞声，
0: 嗯，
1: 法律是规定了老人遭受家暴是可以向老龄办、居委会去求助的，
0: 嗯，
1: 也可以报警申请保护令，因为本身子女其实对老人对父母是有这种赡养的义务，
0: 嗯，
1: 他不仅这个赡养义务不仅是要给钱，还包括这种精神的慰藉，
0: 嗯，
1: 长期辱骂冷落老人本身也是属于一个虐待，
0: 嗯嗯。
1: 如果说虐待老人情节恶劣的呢，同样是构成了虐待罪。前面我们提到北京的那个案例，
0: 嗯，
1: 这种儿子辱骂他八旬的母亲的案子，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嗯。
1: 另外还有残疾人，这种残疾人由于他身体或者是智力的障碍，就很难去反抗暴力去寻求帮助，嗯，
0: 是。
1: 假如残疾人遭受家暴，残联是有义务提供帮助和介绍服务的，
0: 嗯，
1: 也可以委托残联、居委会、律师去代为申请保护令，
0: 嗯，
1: 这种对残疾人实施家暴的其实刚才讲过了，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
0: 嗯。
1: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种同居的关系，
0: 嗯，
1: 一开始那个案例也提到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
0: 嗯，
1: 反家暴法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参照这个法律规定去执行，
0: 嗯，
1: 就是说同居的情侣还有前配偶之间的一些暴力，
0: 嗯，
1: 都可以依据这个法律去申请保护令，追究法律责任，
0: 嗯，
1: 就前面讲到的那个男子去虐待女友，
0: 嗯，
1: 同居女友导致他自杀的，就属于同居关系中的暴力。
0: 嗯嗯，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受害者怎么去维权，我想还有一个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那作为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1: 哎，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0: 嗯，
1: 反家暴呢，从来都不是受害者一个人在战斗，这十年来，
0: 嗯，
1: 我们这种反家暴的这种力度越来越大，其实一个推进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意识有关，
0: 嗯，
1: 假如我们就是这种反家暴是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0: 嗯，
1: 假如每个人都站出来才会让暴力无处遁形，
0: 嗯，
1: 假如我们发现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首先是要倾听和相信，
0: 嗯，
1: 就是有人向我们倾诉，第一时间肯定是要相信他，安慰他，
0: 嗯，
1: 不要说是不是你也有错呀，为了孩子忍一忍吧，
0: 嗯，
1: 这种话呢就会导致受害者他本来鼓起勇气说出来，然后导致他本来是寻求帮助的，
0: 嗯，
1: 你这样说我们这样说反而让他觉得哎那就算了吧，
0: 嗯，
1: 可能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二呢，是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帮他找住处，
0: 嗯，
1: 帮他报警，陪他去医院，帮他联系律师或者是妇联，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他受害者不是不想维权，他是不知道要怎么维权，
0: 嗯，
1: 现在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做了，至少可能 能够帮他去迈出第一步，
0: 嗯，
1: 也就改变了他或者可能是小孩的一个命运。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代为求助。刚刚我们讲了可能申请这种保护令，
0: 嗯，
1: 因为受害者有可能是被控制住了，
0: 嗯，
1: 不敢报警，我们可以帮他报警或者是向妇联啊居委会去反映。第四个还有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去帮受害者去作证，假如我们亲眼看到或者是听到家暴，在后续的一些法律程序中我们是可以作为证人的，这个证人证言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
0: 但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吗？
1: 首先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人说为了孩子忍忍吧，这种话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劝和。确实我们国家就是认为说有这种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这种观
0: 念，就原来有这种说法，
1: 对，其实现在也有。但是呢，对家暴的劝和其实就是帮凶，只会让受害者更孤立。其次是呢，不要指责受害者，比方说你怎么不反抗啊，你当初怎么看上他，这些话尤其可能很多父母会说，这些话其实就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去撒盐。我们要知道家暴的责任他100%都在施暴者，不在受害者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泄露隐私。很多受害者是可能是信任才会去说，我们听到不要到处去传播，保护隐私其实就也是保护他的安全。另外还有就是千万不能以暴制暴，不能说我帮你打回去。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可能牵扯更严重的问题，会导致
0: 更乱了，反正
1: 对，会导致犯法。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我们现在清楚了之后，其实就是要尽我们的所能去保护这个受害者。
0: 那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反家暴支持体系是怎么样的呢？有哪些这种求助的渠道？
1: 经过这种刚刚说了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其实今年已经11年了。经过这个10年来的发展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反家暴支持体系。比如说110的报警台，它有24小时可以去受理家暴的报案。而且现在其实尤其是深圳出警是非常快的。另外刚刚讲过了一个12338的妇女维权热线，它也可以提供咨询和疏导，还有转介的服务。另外还有个12348是法律援助热线，它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符合条件的呢是可以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的。还有就是各级的妇联，它也提供维权的指导，还有心理的疏导、临时的庇护，这种救助的管理机构呢也可以提供临时的住所。另外我们刚刚讲了法院是可以受理保护令，就是受理保护令申请的，这个作为以后离婚啊诉讼其实都是有用。还有就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也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嘛，我们其实找他们是很方便，去寻求帮助他们也可以介入调解并做一定的记录。总之呢，就是这10年其实刚刚讲了变化非常大，其实这个变化一个是法律上的变化，还有就是观念的变化，可能也是跟自媒体现在越来越方便。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些，以前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身边没有或者不说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但现在很多放到网络上，就是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家暴是零容忍的。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而且这10年来呢，全国各级法院他发出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也是逐年的增长。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用法律去保护自己。当然其实肯定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方说提到了取证难的问题，还有这种精神暴力他认定标准的问题，还有就是保护令的执行力度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国家还有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日后就是在今后可能更需要去付出精力去处理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国家的反家暴的这种法律体系是完善的，在不断完善，导致社会观念呢其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就刚刚提到了我们要拒绝沉默，向家暴说不，这个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个家庭都能充满爱和温暖，而不是在这种暴力和恐惧中。
0: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硕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全方位的一个解读哈，从家暴的法律定义啊，四种类型，到这个三重法律责任，再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收集证据、维权全流程，还有就是特殊群体保护和社会支持体系，内容非常的详实，也结合了很多最新的一些真实案例，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家暴，认识家暴啊，知道比如说一旦遭遇了家暴的话应该怎么办啊，也希望正在遭受这种家暴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家暴不是你的错，就你值得被善待，而且沉默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反抗和维权才是。那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节目后通过私信的方式再回复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保，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指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修，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却怎么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眯一会儿，天就亮了。长期失眠可不只是睡不好那么简单，它会让黑眼圈加重，还悄悄地增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影响心脑血管健康。更重要的是，好的睡眠就像给免疫系统充电，睡不好会让身体的抵抗力下降，连疾病恢复都会受影响。今天就给大家推荐3种天然助眠食物，常吃能帮你找回好的睡眠。第一类，香蕉，睡前一根，放松神经，好入眠。香蕉就像天然的助眠剂，它同时含有镁和维生素 B6， 这对黄金组合。镁元素就像给肌肉来了一针松弛剂，能缓解白天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能增加体内抑制神经兴奋的物质。维生素 B6 更是大脑的调节剂，能帮助把心情平静下来，还能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帮你调节生物钟。第二样，核桃，核桃堪称睡眠加油站，研究显示它能让体内褪黑素的分泌增加3倍，相当于是给睡眠上了稳定剂的自由基，尤其适合长期用脑的上班族。更神奇的是，核桃中间的分的自由基，尤其适合长期用脑的上班族。更神奇的是，核桃中间的分心木，把它晒干泡水喝，就像给神经敷了镇静面膜，对压力大、失眠多梦的人特别有效。每天用10克分心木煮水，喝起来有点淡淡的涩味，但是能让你夜里睡得更沉。最后提醒大家，如果连续1周以上睡不好，或者是白天总是头晕乏力，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

0: 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你看这个台风沙德尔呢，它是二次登陆了浙江，那确实对我们深圳来说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周末还是有雨的。那根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称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的中心已经在今天早晨的9:10前后在浙江省的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那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像浙江、福建啊，它也是承接了最强的阵雨，局地也有特大暴雨。那登陆点的附近以及北侧都会形成一些风雨潮啊三碰头的局面。那后期呢，沙德尔也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广，那持续时间也会长，强降雨啊会波及到像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有啊出行需求的话，这几个省区的天气还是要关注一下的。那我们深圳呢，今天到明天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短时的阵雨，气温26度到32度。8月30号到9月3号是多云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需要防范的呢，就是短时的强降雨及其容易导致的城市积涝的次生衍生灾害。跟大家聊一个近期呢，就是陈坤哈，我们演员陈坤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表示说自己生病了啊，瘦了10几斤，我的天，这瘦的也挺多的。那这个相关话题呢也很多网友在讨论。那有一些人就说自己有的时候生病啊也会掉秤，那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的会比较快吗？啊快呢？然后这正不正常呢？那生病时期的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进行防御，那这背后呢有一些原因，例如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能量。在2024年的时候呢，发表在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呼吸道病毒的感染之后，免疫系统就会主动的消耗大量的能量用于对抗这个病原体。那研究也显示呢，有一种名为 EL-1α 的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阻断它之后，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体重下降会明显的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下降也导致我们摄入减少。生病的时候啊，没胃口，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这个与一种因子有关。在2024年发表在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当中指出，感染之后 GPF-15 水平升高啊，就是一种因子，那它会抑制到我们的食欲，增加到能量的消耗，比如说发烧的时候基础代谢会加快啊，热量的消耗会增加，而炎症因子同时也会抑制食欲，吃得少耗得多，那体重呢自然就下降了。第三个原因呢是肌肉被分解用来供能了，那感染期间啊，生病期间我们身体代谢会加快，为了给免疫系统提供一些能量，它就容易加速分解一些骨骼肌蛋白，所以生病的时候我们消耗的能量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蛋白质和肌肉储存的分解，这也是很多病人啊好了之后会感觉全身啊浑身乏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这个是你的肌肉被消耗了。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呢，生病的时候体重轻微下降属于身体的正常防御反应，但如果说你的体重持续下降，同时伴有肌肉明显流失，这个需要警惕了。那我们在饮食或者锻炼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你的体重突然间减轻了5公斤以上，就10斤，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这可能是肿瘤或糖尿病啊，或者是甲亢的表现。我在应该是4-5年前啊，就是有段时间其实嘴上喊减肥哈，其实也没有说少吃一口，然后有段时间呢我就发现，哎，我体重有下降，但是我还挺高兴，哎呀，我说我这确实哈控制体重啊有效果了。然后我朋友就说但我自己啊首先怀疑说，哎呀，不会说糖尿病什么引起的哈，因为我的饮食 有改变，但不大。结果呢，血糖没问题啊，结果甲亢了。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你的体重有明显下降10斤，那你要关注，有可能是肿瘤、糖尿病或者甲亢啊。那人们常说生病就是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抵。其实这句话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肌肉跟脂肪在抵抗疾病当中的重要作用。那首先第一个啊，经得起疾病的消耗，就是我们身上有点肉。与瘦的人相比，那胖人体内存在着有相当重量的一些脂肪组织。那当他们生一些病的时候，尤其是生重病的时候，尤其是有进食啊，不能吃东西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那这些油脂是可以分解代谢产生能量的，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一些能量。而瘦人体内的脂肪啊，储存是有限的，原则上来说呢，经不太起消耗哈，那就容易很快用光。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基础代谢率。那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生命活动，所以增加肌肉量是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的，有助于在疾病或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第三个呢，就是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我们心肺功能，使得心脏更有效的泵血，肺部更有力的进行气体交换。其实这对于疾病的治疗期间的身体康复和整体的健康也都至关重要。那第四个呢，就是改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的负担，从而呢能够改善身体的一些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突发摔倒，胖人皮下的这个肌肉和脂肪组织都能都比较厚实，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那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就能减少骨折甚至其他严重的一些问题发生的概率。第五个呢，就是提高恢复的能力。有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的组织是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的，有助于在疾病当中或者手术之后更快的恢复体能。第六个就是维持正常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的性能，寒冷的环境之下，那脂肪能够有效的减少人体的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的稳定。虽然一定的脂肪储备是可以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当然我们跟大家所说的就是那个，并不是说越胖越好，对吧？凡事有度。那脂肪如果说你累积过度了，它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说胖是万病之源，对吧？你肥胖啊，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等一些疾病就找上门了。所以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尽量把它控制好，在 18.5 啊到 23.9 之间。那如果是老年人，适当可以放宽一点点啊。还有就是结合腰围，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结合腰围。那生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呢？感冒发烧啊，不能吃鸡蛋吗？有伤口不能吃鱼虾吗？那癌症患者不能吃鸡肉和鱼肉吗？等等等等。其实类似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个朋友之间这个坊间都有口口相传，对吧？那似乎好像我们一生病要跟肉蛋奶绝缘。但是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或者恢复的比较慢。首先来说，发烧多补蛋白质和维生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了，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分解就加速了， B 族维生素排出的量也大大增加，所以发烧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就容易延长我们康复的时间。那人体呢，相对于虚弱的时候，消化液分泌也会少，我们建议通过鸡蛋、鱼肉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它们相对于比较好消化，而且还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是有利于增强机体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伤口恢复期我们可能需要补充一些氨基酸。那我们对优质蛋白，我们知道就生病或者恢复期，对于这个优质蛋白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那蛋白质如果摄入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的慢，它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那优质蛋白当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的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说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那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哪些呢？ 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啊，然后半胱氨酸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须的啊。那它由体内的一些蛋氨酸转化而来，那富含蛋氨酸的食物有鱼类和蛋类。我们再来说一下肿瘤患者哈，也要吃蛋啊，喝奶。那多数的癌症患者需要通过这种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的方法来增强体内的免疫力。那肉蛋奶也是这一类患者最理想的食物。有研究也显示呢，30%的癌症的发生与饮食不合理以及营养不良有关。40%到80%的癌症患者他容易发生营养不良。约有20%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那此外呢，像肺结核啊、重症、烧伤及化疗的患者，常常因为脏器功能的障碍啊、恶心呕吐或味觉的改变等等，或者药物的一些副作用，难以啊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呢，消化吸收如果受限了或者消耗增加了，本就入不敷出，如果说再盲目的借口不吃肉蛋奶蛋白质啊这些，那我们的一些能量啊、铁呀、维生素 B2 这样的营养素就摄入不足，那你营养不良的风险就进一步加大。那这个风险加大了，对我们的恢复是不利的。那对于生病的人来说，我们的肉蛋鱼这样的食物呢，建议采用炖煮啊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蒸都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降低有害物的生成。那存在吞咽困难的人呢，可以将食物剁碎捣碎我们然后或者打成浆啊，增加这种顺口性，就一撮溜，我们叫北方叫一撮溜就下去了，这样会比较好。那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记得不要盲目的进食肉蛋奶。那特殊的人群呢，不确定饮食禁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我们的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社康的医生啊，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体重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减肥，那体重上的数字如果纹丝不动啊，往往挺打击我们减肥的信心的。那明明控制了这个饮食啊，运动打卡照样都不落，却搞得自己白忙活了。啊，有时候呢，其实身体的改变啊，远比体重数字可能更诚实。为什么呢？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其实身体可能早已经有一些悄悄的变化了，说正在变瘦啊，这样的积极信号。那这些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哈，当你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证明你已经开始瘦了啊。在谈论变瘦信号之前呢，我觉得先跟大家，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单纯的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会成功。这种短期内的体重下降呢，其实你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体内的水分或者是蛋白质，比如说因为吃的清淡就盐少了啊，减少了体内的水分的毒流，那或者说运动增加了，出汗多了啊，那水分排得多，这两者其实也都会因为体内的水分减少而体重下降。再比如说通过各种节食轻断食的方法，减少了主食跟蛋白质的摄入，使得身体肌肉量啊有所下降，这个也会让体重下降。但是这种减重虽然看似效果卓越啊，也不叫卓越吧，应该叫比较明显，实际上它不仅仅容易在恢复就是以前的饮食习惯之后反弹，还可能会因为肌肉流失而降低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础代谢的消耗占到人体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到70%。那基础代谢消耗的多，以后即便吃同样的食物，也是容易发胖的。那所以我们真的不用说每天啊看着体重秤上不变的数字在那 emo， 那我们一般来说每周称一次就可以了。那有哪些信号的出现啊，说明你的身材在变瘦呢？那么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减掉脂肪啊，其实身体会有表现的。如果减重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信号啊，那确实得恭喜你了，说明我们可能啊开始掉脂肪了。那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变瘦就开始了。我们来对照一下，第一个就是体重虽没太大变化，那维度明显下降了。如果说最近你这段时间啊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身体的例如说腰围、颈围，尤其是腰围有明显下降，说明体脂率降下来了，尤其是内脏脂肪正在减少。有条件的朋友其实可以监测到自己的体脂率啊，买个体脂秤，它体脂率的下降呢也是健康瘦的一种表现。那考虑到我们腰围啊、大腿围啊比较难减，再加上有一些朋友减重期间会特意的训练一些我们的臀腿啊，臀腿围呢可以就是可能先降之后后增啊，然后或者说不反弹啊，这里我们先不做讨论，但是大家可以监测这些数据。之所以说维度明显下降而体重没有太大变化，可能就是因为增加了体育的锻炼，提高了我们的肌肉量，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儿，不仅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更加的漂亮，也会因为肌肉量的上升而拉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坐着躺着啊，即便你是这样的啊这个姿势也能消耗啊一些能量。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再来说第二个，你就肌肉的量啊，还有这个力量的增加，像我们的精力啊、耐力的提高，这个也是其实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正确的饮食、科学的锻炼带来的肌肉量的增加，哪怕是体重没有下降，但是你一伸手，这个手臂上的肱二头肌啊，然后我们的腹肌啊几块啊，对吧，啊背肌等等逐渐显现，其实这也意味着健康减重成果在不断的巩固。那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肌肉量的变化，对吧，塑形也可以在日常的活动当中观察一下你的肌肉量的提升 啊，精力和耐力的改善其实也是和健康减重成果相关的。有研究也发现说，体重控制可以显著的改善运动耐力的提升，与体力提升有这个协同的效应。那反过来，良好的精力和耐力又能帮助我们坚持更健康的饮食和更规律的运动计划，那进一步的提升减重的效果，所以你看完美闭环就出现了。那第三个呢，就是饮水增加，但不容易水肿啊。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例如说喝点淡茶，喝点温水，杜绝甜饮料，口渴前喝水，少量多次喝啊，饭前适量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代谢的水平，提升减重的效果。那反过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饮水量增加了，但是比过去更不容易水肿了，其实这是好事。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气收何属熟，风静草重吟。夏静秋来，处暑将至，天气慢慢转凉，人体阳气开始由外散转向内收。恰逢开学季，孩子返校，作息重启，既是身体固本调理的好时节，也是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的好时机。去年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接种工作已经全面开展。为什么要给女生们接种 HPV 疫苗？接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宫颈癌病因非常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感染导致的。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可有效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降低患宫颈癌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生。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少10年以上。因此，国家为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就是希望接种后能产生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预防作用，保护女孩的身体健康。这也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目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双价 HPV 疫苗，一共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接种前请家长或监护人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师来判定本次是否可以接种。接种后避免揉搓接种部位，留观30分钟，如果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的清洁，多喝水。请家长们及时带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早接种早防护，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0: 健康风险提示，处暑将至，暑热渐退，但秋老虎余威尚存，昼夜温差明显拉大，需重点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特别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儿童、医务人员等高风险人群，在疫苗上市使用后，尽量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以尽早获得免疫保护。请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腹泻、皮疹或咳嗽加剧等症状，应主动就医，共同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体健康。24节顺时防，春夏秋冬皆安康。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有一些身体信号的出现啊，说明你的身材正在变瘦。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减掉脂肪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刚才提到，体重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你的维度，例如说腰围、颈围啊，尤其是腰围有明显的下降，这个是挺好的。还有就是肌肉量的增加啊，你的精力

呀，耐力都是有所提高的。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啊这一块，那确实我们平时可以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例如说淡茶啊、温水都挺好的，杜绝饮料啊，然后不要口渴再喝，我们尽量是少量多次，然后饭前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代谢水平，提升减重的效果。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饮水量增加了，但是比过去更不容易出现水肿，其实这也是健康减重的开始啊，非常好的信号。这意味着身体对于水分的代谢效率更高了，那肾脏调节水分排泄的能力恢复或者说增强了，更有效的能排出多余的水分，那自然就不会水肿了。再加上健康减重之后坚持低盐饮食啊，因为体内的水分的毒瘤引发的水肿其实也会减少。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就是你开始喜欢清淡饮食了，喜欢一些天然的食物，喜欢一些低加工的食物啊。这一条看似不是健康减重的最直观的表现，但是却是构成了健康减重的最重要的基础。那当我们习惯吃清淡的、天然的、加工程度低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自觉排斥那些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这就是管住嘴的关键。另外呢，清淡的、天然的、加工程度低的一些食物，通常能够有比较好的保留矿物质、维生素、膳食纤维，让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这个时候，这些食品其实还含有各种具有一些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啊，多酚类呀、植物多糖啊、含硫化合物啊，这些物质对于促进燃脂啊、健康减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那第五个呢，就是进食间隔时间延长。其实很多朋友在健康减重期间都发现自己的进食间隔时间延长了，其实这是个不错的信号，因为我们变得更喜欢吃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较少添加糖和油的天然食物，那延缓了

让我们的血糖啊、血脂水平更加健康，还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更帮我们避免了频繁进食啊、通过减少进食量，尤其是高热量食物的进食量啊，达到了更好的减重效果。还没有啊这种体会的朋友，我们不妨试一试，吃一碗米饭啊，或者说和吃一碗这个粗粮饭。你感觉一下自己哪个更扛饿啊，对吧？这个结果可能也就能说明一切。我们再来说第六个啊，睡眠质量的提高，排便的改善。依然跟刚才我们提到的第四条，就是你喜欢吃一些清淡呀、天然、低加工的食物有关。因为饮食结构的调整，除了让我们进食的间隔时间延长了，还可能让我们的睡眠质量提高，排便的情况有所改善。其实这些变化呢，也有可能是先于体重的改变而出现。一方面，不少天然的食物当中含有合成促进睡眠的血清素跟褪黑素，它们都是关键的啊前体色氨酸，比如说香蕉啊、牛奶。那绿叶菜中的丰富的镁元素呢，它也能够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帮助我们身体进入到放松的状态啊。然后另一方面，清淡饮食能够让血糖波动比较小，是有助于让体内的各类激素分泌保持正常水平的啊，我们的神经系统功能也会稳定，所以睡得就会更安稳。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成人每天膳食纤维量的摄入是25到30克。那得益于我们健康减重的饮食调整，那多吃粗粮啊，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呀，都可以补充膳食纤维。还有就是勤喝水，那我们肠道益生菌啊，有了更多的食物，那菌群就更加的健康稳定，肠道蠕动更规律，排便会更加的顺畅。那再进一步来说，睡眠和排便的情况改善了，不仅有利于我们保持更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啊和锻炼习惯，还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呀、烦躁啊这样的情绪，有助于长期坚持健康减重的方法，就起到了一个协同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减肥期间啊，饮食也不用说特别的清淡哈，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如果不足的话，它一样也会影响到你排便的量，就便秘可能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脂肪还是要适当的吃一点。那蛋白质的摄入如果太少的话，它也容易降低褪黑素的合成，增加失眠的风险啊。大家不妨可以采用的这种就是足量的膳食纤维，优质的蛋白，适量的优质脂肪，加足够的水分的这样的饮食模式，既能健康减重，又能保护睡眠跟我们的肠道健康。我们再来说说皮肤的状态啊，皮肤状态肯定会有所改善，那出油会减少。有朋友说，坚持健康减重一段时间之后呢，掉秤虽然不显著，但皮肤出油、痘痘减少，变得啊就是皮肤光滑了，更加的红润，整体的气色有很大提升。这就要归功于你坚持吃了更健康的食物，还有喝了足够的水，以及规律的锻炼。啊，还有好好的作息啊，对吧？规律的作息等一系列的举动。那简单来说，食物当中的啊这个太多糖分，它会刺激到胰岛素的分泌，激活皮脂腺细胞增殖，就导致我们的油脂分泌过剩，而诱发一些痘痘痤疮，或者让皮肤因为油脂氧化而发黄暗淡。多余没能代谢掉的这些糖分，它就会影响到皮肤胶原蛋白，会导致皮肤弹性下降出现松弛。那高脂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皮脂腺的细胞膜的受体，促进体内促炎因子的释放。那促炎因子的释放，它就容易导致皮肤啊油脂量的增加，还会引发氧化应激，加重毛囊周围的炎症。而健康食物通常糖和脂肪的含量不会太高，还含有不少保护皮肤的有益成分，像新鲜的蔬果富含维生素、
跟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海鱼呀、坚果呀，能够补充一部分不饱和脂肪酸，既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糖分和饱和脂肪的一些摄入，又补充了维 C、多酚、不饱和脂肪酸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天然成分，那皮肤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我们一旦开始走上了健康减重的这条路，就像是转动了好像命运的齿轮一样，

哪怕是你的体重暂时没有一些变化，但是身体其他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全方位的改善和提升，而这些改善又能反过来帮助我们坚持健康减重的方式然后促进这个效果的巩固。所以说减重确实有的时候它是一场比较持久的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进。然后呢我们也不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把这个目光放远一点点比起这个有的时候纠结一些数字，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感受到身体发出的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说衣服变松啦你的运动变得更轻松啦不会像以前那么喘啦，对不对？其实这些变化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那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

0: 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那在深圳气象台呢，在14:37，就是刚刚呢发布了南山区、宝安区、光明区以及龙华区、珠江口和深圳湾的雷电预警信号啊，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小时内呢，上述区域将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啊，建议大家停留在安全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深圳的天气呢都是多云的，有短时的阵雨，最高气温31度，明天呢是降雨减弱，多短时的一些阵雨，天气也会趋于炎热。30号到31号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那大家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以及其容易引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地面坍塌等次生衍生灾害。天气的情况呢，这个周末可能还是会有阵雨，大家如果说有些外出活动，还是要关注天气的情况。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拉肚子也分危险等级，这五种情况千万别硬扛。公众号：国家疾控局。出门旅游突然拉肚子，或是一家人吃完饭后接连跑厕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坏肚子了。在真正导致腹泻的原因里，致泻性大肠杆菌常常是关键角色。有研究发现，每3到4例细菌性腹泻中，就有一例由致泻性大肠杆菌引起。致泻性大肠杆菌是一组携带特异性独立基因的致病菌株，以粪口途径为核心传播方式。这些致病菌一旦通过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人体，轻则让你跑几趟厕所，重则引发肾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尤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食物和水源中的细菌会加速繁殖。带您认清以下5类致泻性大肠杆菌引发的腹泻类型，关键时刻能救命。1、旅行者泻。出门旅游最怕的水样便肠产毒性，大肠杆菌会分泌肠毒素，导致肠黏膜细胞像水泵一样向肠道内大量泵出水分和钠、氯等电解质，从而引起水样便。它通常与旅行、喝生水、吃路边摊、食物卫生条件差有关，尤其是夏季热带地区卫生条件差的地方更要小心。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是水样便次数多、量大，严重时像倒水一样，伴有腹部绞痛和恶心，但通常不发烧或仅有低热。它是旅行者腹泻和发展中国家婴幼儿腹泻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应对重点：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一般3到5天可自行好转，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以免增加耐药风险。2、婴儿泻。偏爱找小宝宝的淡化汤样稀便，肠致病性大肠杆菌尤其偏爱2岁以下，特别是6个月内的婴儿，它不分泌毒素，而是直接定在宝宝的小肠壁上，破坏微绒毛结构，导致营养和水分吸收障碍。宝宝感染后，典型表现是稀水样或淡化汤样便，伴有呕吐、低热和烦躁哭闹。由于孩子表达能力有限，家长要特别观察孩子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尿量和眼窝是否凹陷。婴儿腹泻最怕脱水，一旦脱水进展极快。应对重点：及时就医，预防脱水，按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家长不要凭经验给孩子吃成人止泻药或消炎药、抗生素，否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3、甲痢疾。粘液脓血便、发热、痢疾厚重。常侵袭性大肠杆菌像痢疾杆菌一样直接侵入结肠黏膜上皮，引起炎症。

溃疡和出血，症状很像细菌性痢疾。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为大便含粘液和脓血，痢疾厚重，想拉又拉不干净，蹲厕半天只挤出少量，伴发热和腹痛，与细菌性痢疾几乎无法区分。应对重点，必须去医院检查，确诊后遵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切忌自行购买氟派酸等药物，当前耐药率较高，用错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延长病程。四、顽固护，拉肚子超过两周，反反复复。肠急剧性大肠杆菌的特点是粘附，它在肠壁表面像钉子户一样牢牢附着，持续释放毒素，引起慢性炎症，常见于儿童、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和营养不良者。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是持续性水样便、粘液样便超过14天，伴有恶心、腹痛和低热。应对重点，如果腹泻持续超过一周仍不见好转，尤其是超过两周者，应及时就医，做粪便培养和药敏试验。只有明确致病菌和敏感药物，医生才能制定更准确的治疗方案，同时注意营养支持。五、便血急症，鲜血便或息肉水样便最凶险，常出血性大肠杆菌或产致和毒素大肠杆菌是最危险的一类，释放的致和毒素可损伤肾脏微血管，还可能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微血管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急性肾衰竭。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肠杆菌 U157 H7 血清型就是这类细菌中最具代表性的危险菌株。它的畸变性在于早期表现为水样便和剧烈腹痛，体温正常或仅轻微发热，然而一到两天后病情急转直下，大便迅速转为鲜红色或洗肉水样血便，腹痛加剧，甚至可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致死率可达 5% 到 10%， 尤其威胁5岁以下儿童和老年人。因此这类腹泻绝对不能轻视。应对重点，一旦出现血便伴剧烈腹痛，无论是否发烧，立即就医，禁止自行服用止泻药和抗生素。止泻可能掩盖病情，抗生素可能促进细菌释放致和毒素，从而增加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发生风险。注意拉肚子别硬扛，建议尽早就医评估，以防症状加重。若出现以下任意红色警报症状，立刻去医院急诊就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便血或洗肉水样大便，持续高热，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持续6小时以上，没有尿或明显尿少，腹痛剧烈，无法忍受，精神差，嗜睡，明显脱水。婴幼儿、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者出现较重腹泻。拉肚子不是小事儿，分不清类型没关系，关键是别硬扛，也别乱吃药。尤其是出现便血、高热、脱水、剧烈腹痛时，留一份大便样本去医院检查，是最稳妥的做法。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100%。8月27号上午，宝安区8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向大会做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还听取区人民法院院长耿燕、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姚文斌分别做的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提出今后5年工作思路，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大局，保障区委重大战略决策贯彻执行，依法精准监督，规范权力运行，促进国家机关高效履职，坚守为民初心，深耕民主实践，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福祉，锤炼干部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全面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会议还听取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工作报告，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报告，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报告。日前，广东省第18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获奖名单揭晓，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统筹，区文化馆、区美术馆联合选送的作品表现不俗，共有17件作品获奖，其中金奖1件、银奖4件、铜奖7件、优秀奖5件，集中展现了宝安群众文艺创作的扎实功底与多元面貌。纵观获奖作品，宝安创作者始终将镜头与笔触对准脚下土地，特区建设、产业一线、市井烟火皆成创作源泉。队伍中既有深耕多年的老文艺工作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力量，老中青三代同台，薪火相传。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由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联合主办的跨境电商出海专项培训会在前海科兴科学园成功举办，活动吸引了辖区60余名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加，现场气氛热烈。培训会围绕企业准入、产业补贴、试点红利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此次活动正是今年街道创新培训形式精准回应企业关切的又一务实举措。深圳方面消息，昨天深圳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资助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办法规定对技术合同、技术转移机构以及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三个类别进行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在深圳转化和产业化。根据办法规定，申请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资助的，按技术经理人上一季度服务项目成果转化金额的2%予以资助，每个申请人每年度资助金额累计不超过50万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谈论什么他，你别太意外，像个傻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

0: 个城市连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7000人次，通过深入讨论，各方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的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那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行。APEC 中国年一系列的活动落地，彰显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多边合作不是一句口号，几百场活动覆盖数字、粮食安全、旅游、妇女经济等现实议题，回应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真实诉求。深圳即将承办领导人会议，对城市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检验与展示。在全球局势复杂的当下，亚太共同体建设对贸易流通、民生发展都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期待11月峰会结出务实合作成果。AI 产业热度持续传导到就业市场， AI 智能体开发岗位缺口巨大，不少企业开出涨薪40%的条件争抢人才，但行业也出现了冷热分化的现象。今年以来啊，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呢是持续传导至就业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招聘的职位数同比增长10.6%。而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当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从供需关系看， AI 工程师的供需对比是2.26:1，也意味着每名求职者的这种平均对应约2.6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还是存在非常大的缺口的啊。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了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而从整体的就业市场来看，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了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比如说像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的岗位薪资就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的技术岗位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是持平。有企业人力资源总监介绍说，下半年他们还是会有比较大的 AI 人才需求，这个需求啊，只是薪资增幅的幅度会在30%到40%左右。AI 行业的高薪抢人反映出产业从模型比拼转向落地应用的大趋势，但高薪只集中在能够解决实际业务问题的技术岗位，并非所有和 AI 沾边的岗位都能拿到高回报啊！年轻人求职啊，切忌盲目跟风追风口，一定要认清行业结构性的冷热。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说，哎，这个岗位贴了 AI 标签，而是说把技术和真实的产业场景结合。那不管是在校的学生还是职场人，都要理性的去看待行业红利，打磨硬核实力才能立身之本。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到今年的暑期票房，暑期档已经接近尾声了，国内电影的总票房突破120亿，超越了去年同期水平。好故事不断破圈的背后是愈发厚重的文化自信。欢迎来龙餐馆以独有的东方和平叙事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表达路径。八仙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搬上了世界荧幕，让海外观众读懂藏在故事里的东方文化内核。当然，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既打动国内观众，也收获着世界的目光。这个暑期档中，
1: 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还是傍晚出来散步舒服啊，白天太阳晒的人都要化了，现在吹着风太惬意了。哎，你看前面那棵树叶子都黄了，好好看啊。
7: 是啊，傍晚温度降下来了，很适合出来走走的。不过你慢点吃，别把冰淇淋滴到衣服上了，你这条白裙子多难洗啊。对了，你等会儿啊，我看看手机导航前面是不是有个便利店，我想买瓶水。
6: 好，我等你，便利店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刚才我好像看到招牌了。哎，你快看，那个人怎么骑着电动车在人行道上走啊？
7: 小心点，快躲开，这人骑得也太快了，人行道本来就是给行人走的，怎么能骑电动车呢？
6: 我的天啊，刚才差点就撞到我了，他怎么不看路啊？人行道这么窄，还有这么多散步的人，他骑个电动车窜来窜去的也太危险了。
7: 这种在人行道上骑非机动车的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6: 可不是嘛，人行道上行人多，还有老人小孩，大家走路速度都很慢，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快。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速度再快一点，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撞到人的。而且很多骑行者觉得人行道安全，反而放松了警惕，更容易出问题。
7: 人行道本是行人专属的安全走廊，是城市道路中守护步行者的温暖防线。然而非机动车违规驶入人行道的行为，不仅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更将行人安全置于潜在风险之中。老人蹒跚的脚步，孩童嬉戏的身影，行人从容的漫步，都可能因突然闯入的车轮而被打乱，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愿每一条人行道都能回归它的本真功能，没有呼啸而过的车轮，只有从容漫步的身影。愿每一次出行都能被安全包裹，让车守道、人安心的文明风尚成为城市道路上最美的风景，共同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道路交通环境。
8: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

0: 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0: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0: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 哎，
0: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0: 耶、yeah!
2: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到彩礼。一条虚假的彩礼贷谣言勾起了大众对于高额彩礼的集体焦虑，中央多部门也已经开始部署整治婚嫁陋习。最近呢，一张网传由江西银行推出的印有爱他就带他回家，这个贷是贷款的贷，爱他就带他回家的海报引发了全网热议。随后江西银行及多家支行先后发声辟谣，官方随后发布声明证明其为不实消息，银行从未推出此类贷款，并已留存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谣言虽已被伪证啊，但是呢，公众的讨论却没有停止，这恰恰说明一张虚假海报背后是社会公众对于高额彩礼长久积压的焦虑与反感，更凸显出对高额彩礼乱象进行治理的必然性。回望过往，这场舆论爆发并非偶然。2021年，江西九江银行彩礼贷风波曾经给社会大众留下深刻印象，江西加银行加彩礼的标签组合因此在公众心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警惕。本次的海报虽是虚构产物，但其中隐含的高额彩礼倾向及彩礼引发的因婚致贫、婚嫁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精准击中了不少年轻人的痛点。回溯彩礼本意，高额彩礼乱象本质上是对彩礼寓意的异化。彩礼起源于传统婚俗六礼当中的纳征，礼记所在古礼之中啊，聘礼的初衷是确认婚约，表达两家结亲的敬意。聘礼呢，多以宴禄、布帛等一些象征性的物品为主，始终坚持重礼轻财，绝非财富交易的工具。那这份礼重于财的初心，正是我们评判当下婚嫁乱象最珍贵的价值标尺。然而如今部分地区的彩礼早已经偏离最初的轨道，成为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从经济层面看，节节攀升的彩礼金额远超普通家庭承受上限，不少家庭为了筹措高额的彩礼背负债务，新婚小家庭起步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透支婚后的生活质量。更深层的隐忧则是高额彩礼本身对人的物化，以带他回家为例，本质上在物化婚姻与女性，将其视作是一场基于物质利益的交易，与现代婚姻平等理念背道而驰，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最终啊促成了舆情的集中爆发。而值得庆幸的是，群众对于高额彩礼的焦虑近年来不断得到国家层面的正面回应。8月26号，中央农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于江西赣州召开了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这是中央有关部门第二年召开高额彩礼整治专题交流会。持续部署的背后，意味着高额彩礼治理早已经跳出一个家庭、一个地方的范畴，上升为关乎乡村

振兴与民生福祉的系统性工程。假海报遇见真焦虑，高额彩礼并非一朝形成，其背后交织着乡土人情、经济负担、观念认知等多重因素，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始终以移风易俗为核心抓手，统筹基层引导、民生托举、制度约束等措施，才能真正管住高额彩礼之风。一张伪造的彩礼带海报引爆全网，本质是照见现实婚嫁的压力。传统彩礼本意是礼，不是金钱交易，那现在部分地方演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拖累两个家庭。其实我觉得非常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已经把这种高额彩礼标签化了。比如说有人问啊，小米你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西人。然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哟，江西的，那你们那儿彩礼应该很高吧？就是大家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刻板印象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彩礼本意它是礼，不是金钱交易啊。其实现在部分地方已经把它演变成了一些这种沉重的家庭负担，拖累两个家庭，甚至影响到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移风易俗不能只靠一纸规定，需要乡土观念慢慢的转变。婚姻的基础呢，是两个人的感情跟平等相处，而不是金钱数字。整治天价彩礼，既要基层引导，也需要年轻人自身树立健康的婚恋的观念。来广东十余年，非常喜欢广东的一些关于这种礼数上的这种，比如说啊，什么彩礼呀、红包啊、这个利是啊，对不对啊？每年这个过完年发利是、发红包，哎，10块、20块的，我觉得真的是全中国都应该向广东学习。包括广东彩礼也不高了，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不要把任何的这种情感物化啊。就是利益化了，就变成了这种金钱交易，就是改变了这个本身啊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西式快餐啊，有爱吃汉堡的朋友吗？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汉堡的尺寸在缩水呢？有相关的热搜啊，说到这个现在这个戏称汉堡卡龙，不同价位产品的分量差距非常的明显，消费者对此议论纷纷。最近宝卡龙汉堡的宝啊，宝卡龙成了新晋热词。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卡龙的那个小甜品，它的那个个头是多大吧？都知道哈。那再对比一下汉堡，其实在你手里就已经有非常具象化的对比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吐槽西式快餐分量缩水，其中呢，像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等一些品牌的多款主力汉堡成为了讨论焦点。有网友调侃说：“呀。”一口咬下去感觉吃掉了三分之一呢。汉堡尺寸越来越小，怀疑麦当劳有自己的这种度量衡啊。甚至有网友直接称这个缩水的汉堡是宝卡龙。为此验证此类情况，记者在不同商圈的三个品牌门店随机购入了多款汉堡产品啊，在网络平台随机的三个品牌的多个汉堡套餐到店用餐实测，肯德基的滋滋 yes 烤鸡腿堡，麦当劳早餐的原味板烧鸡腿卖满分，汉堡王的果香鸡排堡的尺寸都在成年男性手掌大小以内。那其中像麦当劳的原味板烧鸡腿卖满分尺寸是最小的，而麦当劳的麦香鸡堡和巨无霸汉堡尺寸略大于其他汉堡。通过进一步对比不同价位套餐的汉堡，记者也注意到消费者吐槽缩水的汉堡大多出自售价10到25块含各大第三方软件优惠价格区间的套餐，而售价更高的套餐的汉堡尺寸往往是更大的。怎么说呢，你买便宜一点的确实尺寸会小咯。那记者梳理到各大社交平台的讨论之后发现，麦当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双层吉士堡以及多款早餐汉堡当中。有网友放出实测视频，售价25块钱的双层吉士，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说实话，我对西式快餐并没有偏好啊，但是呢，这个麦当劳的双层吉士堡，它是作为减脂人士里面，它是属于低卡的一个汉堡包，所以我会选它。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芝士啊，它有双层的吉士，然后这个25块钱的双层吉士堡直径只有8厘米。
肯德基被集中吐槽的是黄金。

James Spa 鸡排堡、滋滋 Yes 烤鸡腿堡为首的汉套餐当中的汉堡。汉堡王方面被吐槽的就是小黄堡为代表的多款汉堡同样遭到了大量消费者的吐槽。就是天哪，我这么喜欢吃的双吉士竟然缩水，虽然我最近也很久没吃了还是有点失望啊。就网友吐槽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真的是吃完觉得就是那个纸啊，大家知道那个汉堡包那个纸一个正方形，然后点你打开，哇哦，这么 mini， 就真的会有被惊到。花可能同样的钱，觉得这个汉堡包怎么缩水这么严重。产品的分量变化是企业成本定价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啊。但消费者吐槽这个汉堡包变小背后是大家对于质价比的期待。我们今天又聊到质价比这个词儿，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但是一定要做的信息透明，你不要悄悄的在缩量，价格又维持不变啊，还是那样的价，但是你在质量在缩水。市场竞争之下，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的哦。商家也要明白，产品的口碑是建立到你这个价值匹配之上的。如果你忽视消费者感受，你就会消耗你品牌的信任。说完这个汉堡包，我们再来说凉茶龙王啊，王老吉。新式茶饮冲击之下，传统的凉茶赛道进入到了存量竞争时代。王老吉上半年的业绩下滑明显，8月21号广药白云山交出了2026年半年度的成绩单。上半年这个公司营收420.9亿元，利润总额是26.02亿元，同比下降15.81%，规模净利润是20.96亿元，同比下降16.7%，跌至2021年以来中期最低水平。而旗下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收入56.15亿元，同比下滑13.6%，净利润降至9.33亿元，同比下滑27.96%。创下了近5年的新低。作为王老吉的基本盘，凉茶品类正在面临新式茶饮、功能饮料等多重替代性的冲击，加之消费者健康观念转变，对含糖饮料的需求的抑制，整个凉茶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存量萎缩通道。你现在就像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聊到一些这种轻养生啊，包括健康茶饮啊等等一系列的控糖啊之类的一些这种养生的话题互动，包括近几年健康管理啊等等之类的，你再去喝以前我们这个说的非常火的这种王老吉啊凉茶，你会发现它真的很甜。就当你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比如说哎，我现在要做严格的这个体重管理阶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你再去吃重口的东西，你会发现咦，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甜，怎么这么咸，怎么这么重油的等等。当你有这种反应的时候，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在悄悄发生变化了。我们说品牌间的竞争从增量争夺转品牌间的竞争从增量争夺转为这个存量厮杀，王老吉的终端的销售放缓早就已经不是秘密。那其实也折射出传统饮料赛道正在遭遇时代变化，现在的新式茶饮真的是层出不穷，消费者越来越看重的是什么，是低糖，是健康，是传统哦。含糖凉茶的这个市场空间完全真的是比拟和替代不了的。我们说这时代在变，消费者的人群的口味和观念也在迭代，老牌企业不能躺在过去的营销红利上面，需要在产品配方消费场景持续迭代。市场没有永久的常驻单品，只有不断适配消费者需求，才能够守住市场的位置。接着再跟大家来说说交通出行，高速上千万不能抱有侥幸。江苏一位驾驶员高速应急车道倒车找掉落的手机，直接被记12分，付出沉重代价。高速上倒车找手机，12分没了，说实话你这个真的得重考驾照了。最近在沈海高速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驶入应急车道之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的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该险情之后，立刻通过喊话设备责令驾驶人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安全区域等候处理。经过民警调查，驾驶人王某在服务区给车辆充电的
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啊放置在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之后，王某发现手机不见了，判断手机可能掉在了高速路上，所以直接冒险倒车去找。随后民警依法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块，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高速倒车是危害性极高的交通违法行为，一瞬间就有可能酿成连环车祸，一部手机的价值远远比不上整车人的生命安全重要。很多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一小段倒车没问题，但高速车流速度非常快，留给后车反应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高速上遗失物品千万不要倒车逆行，到就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联系交警处理，生命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后台音之梦的留言，小米1043晚高峰没人陪你主持了吗？一个人自言自语感觉好孤单啊。可不嘛，真是好无奈呢。我一个人并不孤单，因为收音机前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陪着我。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43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健身圈，健身圈也有争议话题。体育生在乐客健身馆现场指导亲哥哥锻炼，结果被门店怀疑是黑私教，要求退卡。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最近在湖北武汉，一位健身博主发视频说自己只是在现场指导亲哥哥健身动作，但是却被门店的店长依据乐客运动会员的守则要求退卡，此事引发了网络关注。博主表示自己大学所学呢是为健身的相关的专业，但店长觉得他太像教练了，怀疑他给哥哥做黑私教，还提出不管是什么关系不能一起锻炼超过30分钟，不能进行指导，最终要求两个人退卡。昨天该博主在社媒更新事件后续，称该门店的一位教练发来私信表示，乐客本身要和你打名誉权官司的话，你肯定是会输的。博主表示自己并不熟悉相关法律，咨询 AI 之后了解到自己的曝光行为并不构成名誉侵权，希望这个乐客平台尽快给予出一个有效力的回应。随后记者致电涉事门店，工作人员证实事件属实，且表示应该博主非常专业且指导过多，门店已经对博主做出了3次提醒，并告知存在退卡的可能性。该博主随后主动提出退卡，工作人员同时称，只要不是超过30分钟的持续性指导，门店不会刻意为难会员。另外，乐客运动 APP 在线的客服解释，根据乐客的运动会员守则第9条，黑丝行为的判定并非是否以收费标准，而是关注是否存在长时间持续性系统性的教学指导行为。即使是亲友之间，若在场馆内进行超过30分钟之的这种连续动作指导，可能就不会被视作为变相的私教行为。健身房打击黑私教是为了维护场馆的经营秩序。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来讨论相关话题。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妈
3: 妈，
0: 多一点交流，
3: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到哪了？
8: 哎，马上到了，马上到了，这地方也太难找了。
7: 哎呦喂，你可快点吧，这都几点了？
8: 这草莓又不会跑，你等我会儿。
7: 不知道，这个草莓园里面的草莓又大又漂亮，好多人都来摘，你再晚点就会被别人全摘完了。
8: 这地方那么偏，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找不到路的，你慌什么呀？
7: 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不会看指示牌？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发个定位给我，我看看导航。
7: 发过去了，你看看啊。
8: 我看看啊，先左转再右转，怎么还要10分钟啊？哎呀，又走错路了。
7: 行了行了，你也别看导航了，看你也看不明白。
8: 看得明白，怎么看不明白？
7: 哎呀，你开车技术也不好，别老看手机了，好好跟着路牌走吧。
8: 怕啥，我这单手操作稳得很。对了，我跟你说，前两天领导让我给他发的方案我还没发，我赶紧发过去，不然一会儿电话又来了。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工作？领导也得过周末呀，你好好开车行不行？
8: 哎呀，跟你这种不爱工作的人说不清楚。
7: 你好好开车，我跟你这种不好好开车的人也说不清楚。
8: 我的车技你放心。哎哎，
9: 交通安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肩负着守护生命、维护秩序的责任。驾车时使用手机，看似是片刻的疏忽，实则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更是对交通法规的违背。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车辆的方向，更是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安宁。让我们共同树立开车不玩手机、玩手机不开车的文明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出行，用自觉的行动践行交通规则，让道路更畅通，让生命更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每一个人的习惯与担当。
10: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1: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0: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1: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0: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2: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

0: 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Realit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2: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2: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2: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4: 接着说，可能我极端一点啊，对于私教这事儿，我的观点是12个字，这12个字你可以稍稍总结一下吗？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呵呵哈，避免没有资质的教学带来安全风险。但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其实也要需要去避免没有资质的教学带来安全风险。但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其实也要需要去区分这种商业授课跟亲友之间正常的互相指点。我们说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机械套用30分钟标准很容易引发会员的抵触情绪。商业场馆要平衡经营规则跟用户体验，规则要讲清楚，执行也要兼顾人情，就是这个度呢要把握好。但是呢，对于这个执行人来说，这个尺度确实很难把握。但是你又要让你的会员去信服，啊，你要遵守我们的规则，对吧？ With my hands up, you got me. 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起，也是跟维权相关的事情啊。这个新闻真是让值得很多家长警惕和警醒的一件事情，因为马上要开学了，我相信这两天应该有很多的家长，特别是比如说孩子首次入园的话，入学前的这个家长会大家都应该都有参加哦。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小，哎，上幼儿园，家长很心疼。近期呢，有一件真的是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啊。16个月的外甥在这个幼儿园摔了一跤，52岁的外婆第二天冲进这个园里面，对着负责人孙某和工作人员马某又抓又咬又撕扯，其中孙某被打成轻微伤。结果呢，孩子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外婆自己先领了7天的拘留加1000块钱的罚款。这哪里是护孩子，这是把心疼活成了违法。警方通报写得非常清楚，孩子呢是在行走间意外摔倒，意外两个字就说明不是谁故意把他推倒。才16个月，1岁，哇，16个月，真的1岁半不到啊，应该是吧。但是呢，你说孩子这么小，你送到这种幼儿园，第一件事情你就得搞懂，这里不是无菌舱，老师也不是说是你家的专属保姆。16个月是学步期啊，还没有到1岁半，走不稳摔下其实是很常见的，不是说每一次摔倒都等于有人去害了孩子。那如果说家长有疑问，可以查监控问经过，找园方投诉起诉，条条大路通维权。偏偏啊，这位外婆选择了最蠢的一条，直接上手抓咬撕扯，一出来你就不是心疼孩子的家长，你是涉嫌违法的行为人了。还有，不要拿情绪当通行证。很多家长心疼孩子，别人的身体就该受伤吗？幼儿园工作人员也是来上班的，不是说啊给你当沙包的。那网友也说，这个家长的边界其实就是孩子的起跑线，你用拳头解决问题，孩子将来也会觉得拳头有用。你可以紧张，可以追责，但是不能伤人，不能违法，这不叫爱，叫糊涂了。心疼孩子啊，人之常情，但情绪不能成为暴力的通行证。幼儿园学步期的孩子发生磕碰，有正规的维权途径可以走，调取监控，沟通园方啊，向主管部门投诉，都可以理性解决。

人，但是家长当众动手伤人，不仅要自己承担法律代价，也会给孩子做出非常糟糕的行为示范。教会孩子理性处理矛盾，家长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守住法律的底线。接下来来说，深圳警方打掉特大美容诈骗团伙，几块钱成本的护肤品包装成高端产品卖几千块，185人落网，其中还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最近在深圳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虚假美容购物诈骗团伙，185名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先在短视频平台伪装成消费者种草引流，随后由销售人员冒充护肤老师对接，他们通过出具

业务，可能就涉嫌共同犯罪了。如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应该立即远离啊，切勿触碰法律红线。利用容貌焦虑做诈骗已经成为短视频时代一类的高发骗局，成本几块钱的护肤品靠话术虚假包装成天价的这种套餐来收割消费者。这里尤其要提醒求职的年轻人，不要因为找工作心切就模糊了善恶的边界，不要觉得自己只是啊，我是个打工的，我不用担责。你明知道业务涉嫌虚假宣传还继续参与，就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留下案底就影响了你整个人生，所以找工作也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啊。接下来来分享个好消息，斯诺克传来好消息啊，赵新彤击败尼尔罗伯逊，成功的登上世界排名第一位，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登顶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进四轮次，赵新彤5-1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同时赵新彤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位，成为了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这是中国台球运动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份成绩背后是长年累月的枯燥艰辛的训练。我们说体育竞技既要天赋，更要日复一日的坚持。丁俊晖曾经打开一扇大门，现在新一代选手继续向前冲，也会激励国内更多的台球爱好者。期待后续的比赛，也希望国内台球运动可以持续发展，涌现更多的优秀选手。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些平凡岗位同样闪闪发光，来自宝鸡环卫工李文斌。最近有个视频说，哎呀，这个宝鸡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垃圾桶真的是擦的是锃光瓦亮的啊，能把这个垃圾桶擦的锃光瓦亮的环卫工他找到了。最近因为这个李文斌清洗垃圾桶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真的是网友无意的记录啊，经过他打理的垃圾桶是锃光光洁，锃亮光洁，细节处真的是干净整洁。一个短视频收获了24万网友的点赞，这个视频我当时也有刷到啊，就真的是觉得还很意外。今年52岁的李文斌已经在环卫一线坚守了17年，主要负责宝鸡行政大道沿线15个垃圾桶的保洁维护工作。按照他的作业规范，果皮箱执行一日两擦洗、两清掏标准。而李文斌在完成规定任务之外，还会主动给自己加码，比如说箱体的背面、箱底的缝隙、边角凹槽都会逐一清理到位。一只垃圾桶，他常常会反复擦拭7-8分钟，直到箱体能够映照出人影才罢休。高温天气下，为了方便清理烟灰缸内的烟头杂物，他时常直接徒手作业，把每一处细碎污渍清理干净。面对走红，性格腼腆的李文斌十分的淡然，他表示擦干净好看，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啥。瞧瞧，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把分内的工作做到极致。环卫这份工作很多人觉得普通，但是李文斌用认真告诉我们，任何岗位都可以闪闪发光。网红流量来了，他依旧朴实看待，这份平常心更加难得。我们说社会既需要耀眼的冠军，也离不开千千万万坚守平凡岗位的普通人，每一份认真付出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和看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时间来到18:50，我们抓住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相关提醒啊。今天这个舌头老是烫嘴，真的是。好，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连续熬夜加班不只是犯困啊。最近广东一位程序员熬夜一周，引发了前庭神经炎，耳朵里面的平衡陀螺仪直接发炎罢工。最近广东38岁的程序员张先生熬夜加班一周之后，突然一阵眩晕袭来，休息之后还是感觉天旋地转，直接吐在了枕边，被紧急送到医院治疗。经过检查，张先生左眼水平性眼症被诊断为前庭神经炎，简单来说就是耳朵里管平衡的那个陀螺仪发炎罢工了。张先生由于连续的熬夜加工，免疫力下降，潜伏病毒趁虚而入，感染前庭神经。医生建议啊，出现这类疾病其实是身体发出的强制休息信号，在急性期眩晕退去之后，很多人会有持续数周到数月的头重脚轻，需要坚持的康复训练。刊登在美国科学期刊的细胞上的一项这个研究显示，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缺觉会引起脑内一系列的炎症连续反应，激活促炎因子释放。这些炎症因子呢，会对神经元和认知功能产生不利影响，损害神经质地的平衡，影响神经元通讯，进而导致认知缺陷。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慢性炎症会导致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进一步加剧认知能力下降。我们说熬夜的伤害不只是疲惫，还会压低全身免疫力，让潜伏病毒找上门。眩晕发作就是身体发出的强制休息警告。很多职场人啊，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长期睡眠亏欠会诱发全身炎症，伤害神经和认知。工作再忙也要守住睡眠底线，而真正出现天旋地转的眩晕，不要硬撑，及时就医啊，告知医生。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就医，后续要遵从医嘱来完成康复训练。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考研群体啊，考研备考，很多年轻人饮食敷衍。南京一名22岁女生临时当饭吃，多项营养指标报警，患上了不宁腿综合征。江苏南京22岁女生小雨刚刚考上研究生，本该是人生最充满希望的阶段，可她却被一件事情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天晚上躺下入睡的时候，她的两只腿总是不由自主的抽动，像脚下突然踩空一样，常常把她从睡梦当中惊醒。小雨以为只是睡眠不好，去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令人震惊，铁蛋白、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叶酸，小雨的4项指标全部亮红灯，其中像铁蛋白、维生素 D 远低于正常值，被诊断为不宁腿综合征。一个22岁的年轻女孩身体怎么会穷成这样？医生追问之下，真相浮出水面。小雨挑食，大学4年住校，饮食非常随意，天天零食当饭，蔬菜不吃，荤肉也不吃，人瘦得像竹竿。备战这个考研期间的时候，真的是变本加厉，又不运动，天天窝在室内看书，零食填饱了肚子，但是却掏空了身体。不宁腿综合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对于改善症状、延缓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很多时候问题不在腿上，而在餐桌和生活方式上。好好吃饭在2026年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好好晒太阳，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就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尊重了啊。我们说学习固然重要，但身体才是一切的本钱，不要等身体发出警报才重视。三餐尽量保证肉蛋奶蔬果的摄入，再忙也要抽时间去晒太阳走动，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我们走更远的路。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说说最近的气象的情况。今年台风真的非常活跃，短短9天时间，一共有7次台风登陆我国。沙德尔继续给南方多省区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
今天一大早，台风沙德尔已经完成了两次登陆。登陆之后，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从今天延续到31号，先后波及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像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统计，8月20号到28号，台风紫檀共登陆了4次，台风沙德尔共登陆了2次，台风简拉维登陆了1次。也就是说，这9天的时间里面，台风登陆我国的次数高达7次。网友开玩笑说：“这是捅了台风窝了。”大家不要觉得台风登陆一次万事大吉，深入内陆之后依旧会带来持续的强降雨。重点防范的不只是大风，还要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多留意本地的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做好防汛的避险准备。现在 AI 生成的内容泛滥啊，很多暖心小故事看起来非常感人，实则是 AI 批量炮制的温情谣言。刷到先别急啊，先别急着转。很多人一看到之后很感动，立马第一时间转发。大家经常是不是会刷到各种暖心正能量的视频，还有那种很感人的小作文啊？高校专机接送新生，护士8年垫付17万的医药费，无人机神兵天降救灾，刷到这种暖心故事，先别着急转，这些很可能是 AI 批量炮制的温情谣言。这些造谣者摸准了大家心里都盼着，哎呀，看好人好事啊，愿意为正能量点赞转发啊，因为这是他们一条条编出来的假故事。

事，就是看中了这一类的内容啊，它好传播啊，也很多人爱转发点赞，容易火。网友们越是感动越是转发，他们攒到的流量就越多，给后面这个账号卖货营销在铺路。骗子摸准大众愿意为善意感动的心理，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的温情故事来收割流量，看似它正能量，本质是流量营销的套路。当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离奇过度煽情的短视频小作文，不要被情绪带着走，也不要随手转发扩散。网络时代，我们既要心怀善意，当然我们依旧要保有分辨真假的理性，不要让虚假故事借着大家的善心再收割流量。好啦，时间来到今天的18:58，以上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小米，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同时也祝各位啊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食品。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莫论陪衬。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大会。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